0: 美藻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 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 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0: 是台七八三幺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北京时间8:05，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Travel 九一五早安节奏，我是火力 DJ Allen。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的早上，问候各位早安。今天旅行单元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旅行达人于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港澳之行，欢迎你于欣。
1: Hello 915的听众大家早上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行程的具体的时间以及安排吧。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915独家定制的7月2号出发的港澳双飞游学5日游的这个线路。那么在开始之前呢，还是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说这个产品的一些优势，就为什么我们915定制的旅游线路好，那么这个线路到底好在哪。首先呢，第一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住得非常的好，因为很多听众一提到港澳就说，哎，港澳这个地方寸土寸金，酒店非常的小。那么也确实是这样，那么包括市面上很多的团其实都是安排了到了港，尤其是住在香港和澳门的时候，都是给大家安排了这个10平左右的房间。那么基本上我们进去之后呢，这个除了有两张床之外，行李箱都打不开。但是呢，我们这个团给大家是安排了我们精选之后的酒店，香港呢3晚4钻，澳门呢升级了1晚国际5星的酒店。而且呢，我们是给大家保证2点哈，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酒店呢没有任何的水分啊，很多都是比如说他告诉你说是当地4星，实际上大家去这些主流的平台一查啊是3钻，他就告诉你哎当地都是这个标准。但是呢，我们的团安排的酒店呢没有任何的水分，就是我给大家讲的是香港3晚4钻，那么我们实际上在平台上查就是4星酒店，那么包括澳门的5星也是一样啊。我们给大家承诺了，澳门升级1晚国际5星，那就一定是升级1晚国际5星。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些酒店的房间面积其实也有非常高的要求。香港呢，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我们的房间是在20平以上，那么澳门呢就更夸张，澳门的话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我们的房间面积在30平以上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915定制的一些住宿的要求，就必须要达到这个要求的酒店我们才能用。那么除了住的好以外呢，很多听众都会比较担心说，哎，那边因为消费比较高，是不是吃的会很差。那么这个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个港澳的游学产品呢也发了很多期啊，我们这一期还是一样，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港澳当地最地道的餐，而且呢我们去的都是社会餐厅。那么在整个行程里面呢，包括我们能够吃到的像粤菜呀，像这个扬子京的这个游船鱼翅宴，那么这个单独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很多人去香港说我一定要去看看去看看那个维多利亚港，那么我们这个扬子京的这个鱼翅宴呢，就是在晚上啊，大家在这个船上边用餐边去看整个维多利亚港的这个景色啊，整个的用餐体验是非常好的。那么包括到了澳门以后，那么提到澳门，大家一定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葡国餐啊，它是澳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餐。那么我们在行程里面也会给大家安排到，所以说我们全程呢，除了住的好以外，我们全程的这个餐呢，就是吃的也是非常好啊，全程的餐都是精。

天有这个小车的上门接送，给大家送到机场。那么到了机场以后呢，我们乘坐这个飞机啊前往香港。落地香港以后呢，我们是有专车再给大家接到这个酒店。那么第一天晚上呢，我们入住的是香港的四钻酒店。第二天开始呢，我们是我们整个行程的这个第一天的景点。那么我们除了会给大家安排到像香港的尖沙咀的钟楼啊，包括星光大道，还有我们香港的经典的地标啊，这个金紫荆广场以外，我们在这个行程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头戏，就是香港的大学的这个参观。那么大家知道香港大学其实是很难约的啊，就跟我们正常熟悉的像北京啊、故宫啊这些景点，其实它非常的难约。香港大学也是一样，香港大学呢每天它只放200个号，全国都在这抢。很多的团呢可能都会讲说，哎，时代最后进不去了，那就换一个大学。但是呢，我们915定制的这个线路，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我们一定是可以到香港大学入内参观的。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行程里面还有一些暑期限定的这个景点，包括像香港的太空馆啊，这个呢也是香港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些暑期限定的这个景点，包括像香港的太空馆啊，这个呢也是香港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那么还有一个景点就是太平山啊，这个也是去香港必须要看的。那么还有一个景点就是太平山啊，这个也是去香港必须要看的。大家去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太平山呢，不是说大家要爬上去。香港的太平山呢有个特点是它的这个是可以大巴车直接开到山顶。就区别于可能很多人一提到山就头疼啊，天儿太热了不想爬山，这个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香港的太平山是由我们的这个旅游大巴给大家从脚山脚直接拉到山顶，那么大家在山顶之后看完了这个景色，逛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由大巴车给大家直接拉到山顶，所以说我们全程其实没有爬山的这个动作。那么除了这些景点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一天其实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杨子京的游船晚宴。而且呢这个杨子京的游船晚宴我们现在是价值160块钱一位，我们给大家吃的呢是香港非常特色的这个鱼翅宴，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一天的晚上啊，在这个杨子京游船上坐着啊，边吃饭边去看整个维多利亚港的这样一个夜景啊，所以说体验非常的好。那么当天晚上呢我们还是住在香港啊，入住的是香港的四钻酒店。那么第三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一整天的自由活动，因为现在的客人出行的这个需求其实越来越多样化，很多这个家庭出行啊他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可能有的说啊我想带孩子去迪士尼，那么还有的呢说我想带孩子去海洋公园，那么包括还有一些说啊我这个孩子也大了不想去这些游乐场，就想带孩子去香港逛逛街啊，买买东西，吃吃饭啊，吃吃美食，找点地道小吃都可以。所以说我们在第三天呢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全天的自由活动，大家可以随意发挥啊，去不同的地方打卡不同的地标。那么还有一个景点就是太平山啊，这个也是去香港必须要看的。那么还有一个景点就是太平山啊，这个也是去香港必须要看的。大家去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太平山呢，不是说大家要爬上去。香港的太平山呢有个特点是它的这个是可以大巴车直接开到山顶，就区别于可能很多人一提到山就头疼啊，天儿太热了不想爬山，这个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香港的太平山是由我们的这个旅游大巴给大家从脚山脚直接拉到山顶，那么大家在山顶之后看完了这个景色，逛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由大巴车给大家直接拉到山顶，所以说我们全程其实没有爬山的这个动作。那么除了这些景点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一天其实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杨子京的游船晚宴。而且呢这个杨子京的游船晚宴我们现在是价值160块钱一位，我们给大家吃的呢是香港非常特色的这个鱼翅宴，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一天的晚上啊，在这个杨子京游船上坐着啊，边吃饭边去看整个维多利亚港的这样一个夜景啊，所以说体验非常的好。那么当天晚上呢我们还是住在香港啊，入住的是香港的四钻酒店。那么第三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一整天的自由活动，因为现在的客人出行的这个需求其实越来越多样化，很多这个家庭出行啊他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可能有的说啊我想带孩子去迪士尼，那么还有的呢说我想带孩子去海洋公园，那么包括还有一些说啊我这个孩子也大了不想去这些游乐场，就想带孩子去香港逛逛街啊，买买东西，吃吃饭啊，吃吃美食，找点地道小吃都可以。所以说我们在第三天呢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全天的自由活动，大家可以随意发挥啊，去不同的地方打卡不同的地标。那么第四天呢我们就是要去到一个澳门，那么去澳门之前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呢是港珠澳大桥。那么一直到今天呢很多这个听众也好，包括一些客人咨询也好，说哎我要去港澳，我最大的一个想去看的就是港珠澳大桥，说你们这个行程有没有港珠澳大桥。那么我们这个行程给大家讲的是我们走的不仅是港珠澳大桥，而且我们走的是港珠澳大桥的全段，就是从香港到澳门最完整的港珠澳大桥的体验我们这个行程都是有的。那么经过港珠澳大桥我们到了澳门以后呢，我们先去打卡澳门的一些经典的地标的景点，那么像大三巴牌坊呀，大炮台，包括澳门回归的一个标志金莲花广场，那么这些常规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走完了看完了之后呢，我们澳门的第一个重头戏就是澳门的大学的这个参访。那么很多人说哎，澳门大学这个它可能跟香港大学可能还不太一样，香港大学还要预约，澳门大学不需要预约。对，澳门大学不需要预约，但是

0: 我们在这里是邀请到了我们澳门大学的这个留学生啊，带大家去参观。那么包括我们还会在这个旅游的过程中呢，去让我们的这个当地的留学生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学习的经验。因为我们这个行程主打的就是港澳的一个游学，你可能很多人讲说，哎，游学好像跟研学还不太一样。对，研学呢可能更加注重说我们要带孩子去香港学到点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游学呢可能还是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也好，我们的孩子也好，他在旅游的过程中啊能够寓教于乐，所以边玩边学啊，这是我们主打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呢，澳门大学的这个留学生的交流啊，也是我们在整个这个旅游过程中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有啊我们的当地的学霸啊带大家去游览这个澳门大学，包括啊做一些这种简单的互动和交流。那么逛完了澳门大学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适合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景点安排啊，也是我们暑期的一个限定，就是我们澳门的这个科学馆。那么这个也是我自己亲自去了一趟，我带着我的孩子啊，孩子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展馆，而且呢夏天里面也很凉快，因为大家知道港澳的这个室内啊都是非常凉快的。那么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在里面一个展馆一个展馆的去逛一逛啊，学到一些可能啊旅游过程中学到一些知识。那么逛完了澳门的科技馆以后呢，我们啊最后一个就是澳门的威尼斯人度假村，这个也是澳门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打卡点啊，逛街，因为它里面本身又是一个度假村啊，带着小朋友在里面逛逛街啊，打打卡拍拍照，然后买买东西啊，这就是我们整个澳门的一个游览。那么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澳门是入住澳门的国际五星酒店。那么最后一天呢，实际上我们是从澳门返回香港，然后再从香港乘飞机啊返回青岛。那么澳门我们回程的航班是个下午五点半的，下午五点半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澳门其实还是有半天的自由活动时间啊，这半天大家可以在澳门给大家买点伴手礼啊，逛逛街呀、啊、然后啊吃吃小吃都是可以的。那么这就是整个形成了一个景点安排。
1: 嗯，听上去特别的丰富啊，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拨打一下85702926 85702926进行报名和了解。那整个行程当中我们可以吃到什么样的一些特色的美食，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来说说？
0: 嗯，那么整个行程里面呢，我们是安排了两个早茶和三个正餐。早茶呢可能一提到早茶、大家去香港，我们之前看电影都知道香港的早茶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么除了早茶以外呢，我们行程里面包含了三个正餐，其中两个正餐是80块钱每人每餐的餐标，还有一个餐我们是升级了刚才讲的鱼翅宴，鱼翅宴的话是160块钱每人每餐的一个标准。那么除了鱼翅宴以外呢，其他的两个正餐就是粤菜，还有我们澳门地道的这个葡国餐，这个是都给大家安排到的。那么除了行程以内的这个餐食以外呢，很多听众可能说，哎，我想去吃小吃啊，有没有当地特色的小吃给推荐一下？因为我们整个行程是安排的非常丰富的这个自由活动时间的，就是大家完全是够用的。那么像到了香港之后，香港必吃的有可能是牛杂呀，包括香港的小熊饼干呀，包括香港的富豪雪糕啊，包括香港很多人说我要去香港打卡茶餐厅，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非常充裕的时间去品尝。那么到了澳门以后，澳门就更多了，澳门呢是第一批被这个列为国际美食之都的城市，所以说澳门它有非常多的这种小吃元素啊，牛扒那个猪扒包啊，包括这个蛋挞呀，包括牛杂呀，包括这个糯米糍啊，包括它的手磨咖啡呀，非常多的当地的特色美食。因为很多人去港澳都是为了这，就是我，因为我见过太多的客人说我去港澳就是为了吃，你说景点逛一逛看一看走一走啊都可以，但是最最最主要的就是我要去香港澳门吃小吃，因为那边的小吃确实很多啊，也非常的地道。所以说大家如果对小吃对吃感兴趣的话，那么这条线路也一定不要错过。
1: 好的，更多的信息呢各位可以来拨打一下85702926进行咨询，85702926进行咨询。也感谢我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今天早晨的分享，再见。
0: 嗯，拜拜。
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依然抱回家，最高实享5800元，
3: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2: 买手机到联通。
4: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91.5 Simon Radio。
3: 今天是6月22号，我们的美加墨的世界杯呢还在继续当中，而6月20号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巴西和海地上半场呢一共是打进3个球，他们呢是夺回了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球队的头衔。在6月15号的时候呢，德国是7-1大胜了库拉索之后，是以239个世界杯的进球超越了巴西的238球，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队。仅仅是5天过后呢，巴西呢就再次的反超，在跟海地的上半场比赛当中，将自己的世界杯进球数改写为241个球。现在世界杯的进程还在进行当中啊，各位是不是也开始黑白颠倒的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你的端午节假期生活是怎么过的？有朋友说到说圆了梦，见了陶喆，合了影啊，还签了名了是吧？啊，跟中彩票一样哈、啊。那也有朋友呢去到了大草原，还有朋友呢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啊。那也有朋友去到一些小众的地方打卡跟拍照，而且呢完全不用排队，这真的是特别的值得啊。当然啊，他也说到说实景要比拍起来还要好看啊，有机会的话呢各位也可以去看一看。有朋友说到说带娃三天啊，这个媳妇儿感冒了，白天和夜都是自己带，还有说到三天呢有搬家有值班有聚会啊，腰酸背痛，看来大家的端午的假期还是很丰富的，这样的丰富的生活呢，也感受到了大家生活的五彩斑斓哈。当然，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需要的就是五颜六色，而不是乱七八糟，你说是吗？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想要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也是风的唯一品质硬装，原价是一平米1599元，现在限时只加600元，只要一平999元，999元一平，轻松搞定高品质的硬装。喜欢顾家家具的朋友呢，9.9块秒杀顾家床垫，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那今天大家陆陆续续也上班了，假期已经过去了。那在过去的几天里呢，我们叶之峰线下门店也来了非常多的客户，那大家在现场呢跟设计师畅谈这个设计方案，也去看了我们叶之峰线下的展厅，也看了样板间，也看了家具家电，人很多。那也有很多客户呢现场呢敲定了自己心仪的方案，那么还没有确定好装修方案的小伙伴们，那包括这些小伙伴可能说连自己的预算呢都没确定好，哎，到底准备多少钱装修呢？那您今年这个房子是大概率要装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可以做个前期了解。618已经过去了，那我们也是有很多小伙伴呢也反映说，哎，这假期有点忙啊，没来得及报名，想了能不能说你能把这优惠呢再延长一下啊。今天呢我们在9:10到9:40期间啊，618的福利呢我们再一次返场。那错过了的听众，那今天可别再错过了。那今天在直播期间打进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啊，打通这个电话之后你才能拿到我们618那过去的这个最终的返场价格啊。那这一次就机会就这么一回啊，你错过咱就没有了。那听好了，先把福利先拿到手。那么福利是有啥呢？首先咱们先说我们的王炸套餐啊，我们的唯一硬装套餐。其实说是硬装啊，其实里边东西还是很全的啊。首先这个价格限时返场直降600元，线下门店卖1599。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叶之峰那高一点，但是呢我们好在什么呢，有补贴，而且补贴力度都非常大。首先是在我们电台啊，直播期间有一个直降600元的优惠，价格来到了999元一平方，过了这个618就恢复原价了。那仅限今天在直播中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才可以啊。它里边包含的是你家所有的人工啊，包括基础装修、水管、电线、电管、砂浆、水泥、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然后再加上所有施工嘛。从毛坯给你装了能柱。中间呢零增项，注意是零增项啊，一分钱不多加，一平方省600，100个平方就省6万，
1: 真的。
0: 对，就这个价格吧是返场价啊，并不是说你每时每刻来叶之峰都是这个价。大家也知道印象里可能觉得叶之峰价格有点高，这是没错，因为叶之峰首先我们的品质就摆在这儿啊，那产品质量够好，品牌啊都是国内的一线品牌，施工的工艺包括我们的设计师的服务意识、售后质保的时间都非常长，所以导致说呢这个原价高点，但是呢原价高归原价高，那叶之峰好在什么呢，有补贴嘛，
1: 物超所值，
0: 对，降低了这个价格，但是这个品质一点都没降，活动呢真实可靠。那希望大家呢想做硬装啊的小伙伴们，有想做定制的也可以啊，打我们的这个金线电话，那么我们把最后的999这个每平方的名额抢购一波啊，现在就打，别再犹豫了，因为一会儿说不上来，你可能就突然有事儿去忙去了，那这个最后一波的优惠你没赶上也会非常可惜啊。电话呢是400-809-1099 400-809-1099。
1: 是
0: 的，这里边除了硬装之外还有别的吗？有，618的福利呢首先就是全面啊，今天返场。那只要您打进电话400-809-1099到店呢，我们还能领取到什么呢？399元的顾家的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

0: 是直接当现宅线下门店叶之峰，一定要来转转看看，来参与一下啊。你首先呢，到目前为止你是一分钱都没花的，您打行电话呢，其实也是为您自己未来的装修提供一个保障。你了解清楚了当前一线品牌的价格，你了解清楚了当前优秀设计师为你出具的详细的落地方案，同时你也拥有了这所有的优惠内容，这些优惠呢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那你来线下门店参观之后，一，你能更加详细的确定好这个价格里边包含对应的产品，你在线下门店能找得到。那其次呢，就是我们再看看，哎，这定制能定什么样的，家具能买啥样的啊？那你提前了解清楚了之后呢，你还能拿到我们的到店礼，这样对于大家来说呢是没有任何的坏处的，并且也能有助于你充分的做一个前期了解考察，后续包括你之前一定还会再去看别的公司，这个你不可能保证说我今天看了叶之峰我下午就交钱，这个也不现实，你肯定也需要比价，你也需要判断我叶之峰给予你的这些优惠的价格是否真的是优惠力度最大了。那你对比完其他公司之后，那谁合适谁不合适，到时候你可以再自己去做选择。但是今天如果你不打这个电话，你来线下门店你是没有办法参与这些优惠的，并且那这些内容就都恢复原价了，那么要比你平时就跟你平时正常的去线下门店一样啊，价格确实是贵点。那既然我们有优惠，那叶之峰之前很多小伙伴不选的原因，那是因为哎，价格有点高啊，有点触摸不到啊，确实太贵了，我预算没那么高。但今天的优惠力度都到这种程度了，那每平方只降600块，并且还送你10000的定制券，10000的家具券，再送你烟机，是直接当现宅线下门店叶之峰，一定要来转转看看，来参与一下啊。你首先呢，到目前为止你是一分钱都没花的，您打行电话呢，其实也是为您自己未来的装修提供一个保障。你了解清楚了当前一线品牌的价格，你了解清楚了当前优秀设计师为你出具的详细的落地方案，同时你也拥有了这所有的优惠内容，这些优惠呢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那你来线下门店参观之后，一，你能更加详细的确定好这个价格里边包含对应的产品，你在线下门店能找得到。那其次呢，就是我们再看看，哎，这定制能定什么样的，家具能买啥样的啊？那你提前了解清楚了之后呢，你还能拿到我们的到店礼，这样对于大家来说呢是没有任何的坏处的，并且也能有助于你充分的做一个前期了解考察，后续包括你之前一定还会再去看别的公司，这个你不可能保证说我今天看了叶之峰我下午就交钱，这个也不现实，你肯定也需要比价，你也需要判断我叶之峰给予你的这些优惠的价格是否真的是优惠力度最大了。那你对比完其他公司之后，那谁合适谁不合适，到时候你可以再自己去做选择。但是今天如果你不打这个电话，你来线下门店你是没有办法参与这些优惠的，并且那这些内容就都恢复原价了，那么要比你平时就跟你平时正常的去线下门店一样啊，价格确实是贵点。那既然我们有优惠，那叶之峰之前很多小伙伴不选的原因，那是因为哎，价格有点高啊，有点触摸不到啊，确实太贵了，我预算没那么高。但今天的优惠力度都到这种程度了，那每平方只降600块，并且还送你10000的定制券，10000的家具券，再送你烟机、灶具、水槽，并且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那这些呢确实能给大家更多的帮助，让大家花更少的钱享受到了更高质量的品质。不要再错过这次返场的机会了，拿起您的手机拨打那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就已经这是属于一个返场了，先打电话占下位置，不是说让你现在就签，只是先打电话来咨询，开着车来不及听的，没听仔细的要下车的都可以，电话是400-809-1099。
0: 没错，那并且呢对于很多小伙伴呢想去做老房的翻新和改造，我们对于老房翻新改造也有其对应的优惠啊。那其实就目前来讲的话，叶之峰的线下门店你正常的话优惠力度确实是小一些啊，那我们只是说给电台渠道咱们915的听众朋友们准备的特殊福利会有点多。那除了硬装的装修之外，你单独要进行门窗地暖的改造啊，那这个套餐呢最高也会直降6000块。另外呢你想换换窗换换门啊，重新刷刷墙铺铺地板，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具体给你报价，现在确实是一房一价，哪怕是你买的新房，你跟你家对门或者你跟你家邻居一

0: 模一样的户型，你家装完也不可能花钱一样吧，也不可能装完一模一样吧，总会根据的实际的居住的这个人啊，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做出一些部分改变，可能贵点也可能便宜点，但是不管多少钱，我们会在装修前期让你去了解清楚，如果要花钱那应该花多少呢，那五万、十万、十五万还是二十万还是三五十万还是一百万，装修这个东西你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一个价位啊，除非你做套餐，但是呢做套餐呢还得考虑到你的平方数啊，是否你需要再做一些添加呀或者删减之类的，但是我向大家保证的一点是，叶之峰的我们的硬装套餐也好，整装套餐也好，只要咱们在前期敲定好了这个套餐里边的内容啊，很符合你当前的需要，那么这就是最终的价格，不会再有任何的一些啊什么增项啊，这收你点费用，那是这个你放心啊。那我们的瓷砖、地板、门、卫浴、洁具、橱柜、乳胶漆、砂浆、水泥、水管、电线、电管这些东西，那都是给你包含在内的，并且连带的施工的费用都涵盖在内，不会再额外收你钱。那像是如果有公司告诉你说，哎，人家一千，人家999一瓶是吧？我这好，我这便宜，我这450，我这500。那其实你正常你去做了解的话，那这个价格你哪怕说你交了钱，后续也会迎来部分的增项。因为用低价去吸引你的情况下，
1: 谁都会，其实
0: 对谁都会。那我们当然我们也可以低价，我现在说我100块钱一平方，那是会不会有人想来了解呢？会。但你真实来了解之后，你会发现100一平方也好，500一平方也好，他确实做不到这种程度。他甚至给你提供的材料也好，给你提供的这些售后质保的服务时长也好，都会变得很短。那也就是说你的自身权益，你作为消费者来说啊，并没有得到任何的保障。那与其这样，你还不如说早上起来咱4-5点钟去个人才市场上找个木工、瓦工、油工、电工给你去干活呢。你像这种的话，那你起码说花钱还能再少点。那其实这些东西没有后续的保障，那给你去装修的话，那就是儿戏。那你的房子你也不可能说住个3-5个月、1-2年你就把这房子卖了，或者说你就搬走了。那怎么说这个房子，你就哪怕是学区房，你也得住个3年起步吧。那好好收拾收拾收拾。那最后，那我们希望大家啊，能够在这次本次的活动当中呢，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些优惠。那自己的这些优惠你也可以去自己表达，比如说哎，我这边想做纯硬装加定制，或者我想做整装带家具带家电，你可以把你的要求随便提随便问，问完之后我们的设计师是一对一的服务嘛，他能给予你最专业的建议。很多设计师我们都是在国际上获过大奖的，并且我们呢是自由设计师，那不是说去外包的团队，这个大家放心，包括我们的工人也一样，所有的材料、工人包括我们的设计师都是叶之峰的员工。叶之峰的公司的体量非常大，那我们

0: 材料、工人，包括我们的设计师，都是叶之峰的员工。叶之峰的公司的体量非常大，那我们都选择叶之峰的小伙伴们，别错过这次机会。那六幺八都选择叶之峰的小伙伴们，别错过这次机会。那六幺八硬装方面啊，硬装方面直降600元每平方，价格999元每平方。
1: 嗯，
0: 那到店我们有到店礼，399元的乳胶枕，还能有3599元的顾家的功能单椅的抽奖，以及送你10000元的定制券、10000元的家具券。这两个券呢，可以当现金正常使用的啊，大家放心。那并不是说是让你，哎，10000的定制券是不是优惠呀？优惠你给我便宜1万，不是便宜10000，是这个钱你可以当现金用啊，买。家具也一样，10000元的家具券线下随便采购。另外呢，签单的时候还会送你一个烟机灶具和水槽，还有9.9元的秒杀活动啊，9.9元秒个杀个床垫，其实相当于就白送了。999元限时秒杀了餐桌、餐椅、床、茶几。618的力度啊，一样没少。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就仅限咱们直播期间9:40之前打进电话的小伙伴，您才能拿到我们本次的这些福利。这是总部咱们特批的最后一次返场，节目结束之后就全部清零了啊！赶紧打电话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那刚才有小伙伴呢，可能听到了我提了一个定制的活动啊，定制活动现在也存在着。那如果需要定制的朋友们 ，ENF 级育恩育婴级的板材啊，限时返场秒杀，599元每平方，限购30瓶。市面上啊，这种 ENF 级的至少是1500块钱起步，大家可以去自行去查一查，或者找别的公司问问，您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集装记住，这个仅限都选择叶之峰的小伙伴们，别错过这次机会。那618都选择叶之峰的小伙伴们，别错过这次机会。那618。硬装方面啊，硬装方面直降600元每平方，价格999元每平方。
1: 嗯，
0: 那到店我们有到店礼，399元的乳胶枕，还能有3599元的顾家的功能单椅的抽奖，以及送你10000元的定制券、10000元的家具券。这两个券呢，可以当现金正常使用的啊，大家放心。那并不是说是让你，哎，10000的定制券是不是优惠呀？优惠你给我便宜1万，不是便宜10000，是这个钱你可以当现金用啊，买。家具也一样，10000元的家具券线下随便采购。另外呢，签单的时候还会送你一个烟机灶具和水槽，还有9.9元的秒杀活动啊，9.9元秒个杀个床垫，其实相当于就白送了。999元限时秒杀了餐桌、餐椅、床、茶几。618的力度啊，一样没少。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就仅限咱们直播期间9:40之前打进电话的小伙伴，您才能拿到我们本次的这些福利。这是总部咱们特批的最后一次返场，节目结束之后就全部清零了啊！赶紧打电话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那刚才有小伙伴呢，可能听到了我提了一个定制的活动啊，定制活动现在也存在着。那如果需要定制的朋友们 ，ENF 级育恩育婴级的板材啊，限时返场秒杀，599元每平方，限购30瓶。市面上啊，这种 ENF 级的至少是1500块钱起步，大家可以去自行去查一查，或者找别的公司问问，您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集装记住，这个仅限今天打进电话的小伙伴儿，也是最后的机会了，打完电话就彻底没了。那定制活动的限购30平方，对于套一、套二、套三、套四、套五啊都够用啊。那你其实正常现在情况下30平方的定制加上10000元的定制券，那足够你定制了衣帽间、书桌、书架啊、餐边柜、酒柜、阳台的边柜，你都可以利用得上。
1: 嗯，
0: 并且 ENF 级的这种板材啊，品质足够高。
1: 嗯，
0: 家里有老人有小孩了，你就选这个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在今天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老房翻新的优惠啊，包括整装拎包入住的优惠也都存在着。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本次的优惠内容呢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大家去做了解。那你像我们的 N3 套系，那我们也有送家具、送定制啊等等的活动，灯具、窗帘这些。你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大家都可以去拨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0: 0909-1099，您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呢，来把这个电话当做一个装修的
1: 咨询电话，
0: 对，咨询电话，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装修的优惠获取电话。总之，您打这个电话呢，首先是免费的，其次是你打完这个电话之后，我们能了解到装修的实际内容。现在大多数小伙伴通过线上的一些视频啊、直播呀，那你听取的这些建议，那都是单向的，你心里的这个想法没有跟别人说过，那这个方案呢他就做不出来。其实你到现在为止，你真正没有跟设计师聊过的朋友，你也不知道装修该花多少钱。那哪怕别人告诉你说10万、15万、12万，你也不确定它里边的配置产品是否能满足你当前的一个需要。装修房子，谁都想把这个房子装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有的小伙伴呢，可能说我喜欢的太贵了，我喜欢的是自己30-50万才能装下来。那咱们可以降低一些自己的要求，或者说我们再攒攒钱也行。但是如果说现如今呢有优惠内容摆在你面前，
1: 对，
0: 你花原本啊一半多的价格就可以拿下这个套餐啊，这套方案，那何乐而不为呢？优惠内容这些东西，大家伙呢，你碰到了那就是这个缘分，那你抢占这个优惠，未来如果说你能真正用得上，那确实对你的帮助巨大。你要用不上，这个优惠至少说能给你保个底，对吧？那你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你至少知道，哎，叶之峰这我还之前还报过名啊，他那还给我便宜了，每平方便宜600块钱呢，我这转一圈看看还是叶之峰合适，那我再回去问问叶之峰这个优惠还有吗？那你来叶之峰站做了解，我们从后台一查，哎呦，您在这6月22号的时候早上起来还打过电话是不是？那我们这边优惠一直给您保留着呢。

0: 800-409-1099，400-809。
1: 有的问题可以来咨询一下。而且呢，现在我觉得属于一个毕业季啊，很多孩儿牵扯到升学之后，时间就倒出来了，空间也倒出来了。那么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先来考察一下，占下优惠，等着天稍微的一暖，不是一暖，一凉快，咱们就赶紧开始装修。
0: 对，没错。那刚才也提到了，大家考完试了，中考完了，高考完了，孩子们都放松了，那么对于家长来说的话，这个房子终于能装了。因为我们上周的时候就有一位大哥是孩子高考，那本来就是房子感觉就是想翻新翻新的，但是因为孩子学业比较紧张，你说一次翻新牵扯的东西比较大，又得搬家，又得这那的，很麻烦。那终于孩子放完考完试放假了，那也有心思去定装修了。那很多我们的小伙伴们呢都是这种想法，所以说我们这个这周末呀，或者上周末人呢，这个都比较多啊，抢着优惠的人比较多。趁着这段时间先定定，因为你想现在呢是六月的下半旬了啊。那你现在做了解，如果说你要开工的话，可以选在七八月份左右开工。那么正常装修的工期呢，大概是3-6个月不等，具体取决于你的装修的难易程度。你要要求很简单，那3个月做完了。你要求难一些啊，那可能得半年或者是5个月。那这个具体情况我们会在报价的过程当中给你写出来具体的工期，多久能装完啊，这个会让你知道，不会说是骗了你。哎呀，大概是3-4个月吧，那一开工那6个月。800-1099，400-809-1099，400-809。
1: 有的问题可以来咨询一下。而且呢，现在我觉得属于一个毕业季啊，很多孩儿牵扯到升学之后，时间就倒出来了，空间也倒出来了。那么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先来考察一下，占下优惠，等着天稍微的一暖，不是一暖，一凉快，咱们就赶紧开始装修。
0: 对，没错。那刚才也提到了，大家考完试了，中考完了，高考完了，孩子们都放松了，那么对于家长来说的话，这个房子终于能装了。因为我们上周的时候就有一位大哥是孩子高考，那本来就是房子感觉就是想翻新翻新的，但是因为孩子学业比较紧张，你说一次翻新牵扯的东西比较大，又得搬家，又得这那的，很麻烦。那终于孩子放完考完试放假了，那也有心思去定装修了。那很多我们的小伙伴们呢都是这种想法，所以说我们这个这周末呀，或者上周末人呢，这个都比较多啊，抢着优惠的人比较多。趁着这段时间先定定，因为你想现在呢是六月的下半旬了啊。那你现在做了解，如果说你要开工的话，可以选在七八月份左右开工。那么正常装修的工期呢，大概是3-6个月不等，具体取决于你的装修的难易程度。你要要求很简单，那3个月做完了。你要要求难一些啊，那可能得半年或者是5个月。那这个具体情况我们会在报价的过程当中给你写出来具体的工期，多久能装完啊，这个会让你知道，不会说是骗了你。哎呀，大概是3-4个月吧，那一开工那6个月完不成，不会拖延工期，这个大家放心。如果说今天6月22号开工，我说这个工期呢120天能干完，这120天如果真没给你干完，我都给你赔钱了，这是咱叶之峰的承诺。我们做这么多的目的，提高了很多的服务意识，就是为了让消费者啊，让业主花钱花得踏实，花得心甘情愿。就是我把所有前期的东西都给你讲透讲明白，那报价价格多少钱多少钱我告诉你，售后质保什么样全部都写进合同里边。你要做的就是说你对我们是否是真的满意，满意钱我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来。包括说我房子给你装好了，交付给你的那一刻，我们的服务还没有结束。售后质保、水电防水工程，质保期间内啊，免费维修。那能帮到你的不只是优惠，还有更多的你家后续的居住过程当中的一些保障。那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伙呢可以往叶之峰这儿看一看，因为之前很多小伙伴呢也就是看了知道叶之峰啊是个装修公司，那具体什么情况也没了解。那别老听别人口中的叶之峰，您尝试自己来了解一下。就包括很多人问我，哎，你这优惠福利是真的是真的假的？活动呢是真实可靠的？那所有的优惠内容

0: 大家记住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那你做硬装也好，做整装拎包入住，或者你像我单独做个定制，我看中了椰子放了沙发，我想单独买个家具家电，我们都有其对应的活动。那本次的优惠内容，希望大家呢都能抢占到名额。然后呢，未来如果能消费，咱就消费；消费不了，没关系，这些优惠给你保留着。未来在你的对比考察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椰之风当做一个参考标准。因为就品质而言，就价格而言，在同品质情况下，我们的价格更低；同等价格，我们的品质更高。这是椰之风作为大公司来说的一个底气啊。那优惠，我觉得非常合适了。现在。但是大家觉得是否合适，那其实也是大家报名的这个打电话的这个选择哈。你打进电话之后，你先来看看，我把这个最终的价格给你算出来。比如说你是100平方的房子，你的要求呢是做纯硬装加定制，那么定制你需要的是哪些部分？是衣帽间你想单独做一个，或者是你做个书桌，或者做个书架，或者做个酒柜。我们把你家的设计方案给你画出来之后，再给你进行详细的价格核算，这样更符合你的要求和标准。那如果你现在问我说要价格，你问我说要方案，你什么都不告诉我，那这方案我咋做呀？我怕做不到你心里去。那你说这绞尽脑汁我也猜不到你的心里的真实想法呀。那如果说您这边真的是，哎，我确实有些客户真是这样啊，就没什么特别多的想法，就想装房子，总感觉说差点什么，没点什么灵感啊。那这样，你家同户型同面积的，我们之前做过的，你家邻居的这些落地效果，包括价格，便宜的、贵的、简装、精装的啊，我多给你发几份，你从中去找找你到底喜欢哪一种。我们确定好装修的方向之后，后续的价格那不就好定多了吗？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能够拿起自己的手机来拨打最后的我们618的返场的特殊福利啊，把所有的优惠都拿到手，未来能用上哪个用哪个。记住我们的保密热线啊，现在就打，别犹豫了，一会儿节目都快结束了，
1: 是
0: 400-809-1099，400-809-1099，打通这个电话就能拿到我们的全部福利。
2: 我看后台有一个听众来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椰之风就能够服务什么类型的这个户型，大小面积是不是只能是别墅的？这个请客们给大家说完了做个介绍。
0: 哎，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硬装套餐也好，整装套餐也好啊，那面对的呢基本都是说全户型的。你小到啊这个套一套二 loft 啊，套三套四，包括说大宅别墅独栋联排，我们都可以进行制作，没有什么那样的户型限制啊。你不能说小户型不做呀，说只做大宅，只做别墅，只做一两百平的，并不是啊。正常咱们老房翻新，你像市北这一块，那很多是三四十平、四五十平、五六十平的房子，我们照样给你做服务啊。那你像你的设计、你的报价，我们都会给你做的非常的精准。在椰之风这儿了解，你就一个字，就真实啊，就两个字，真实可靠啊。那关于服务地区的问题啊，我们也给大家提一下，就只要是你这个房子你在青岛市就没问题，北到莱西、即墨、胶州、胶南、平度、市内四区加上城阳荒岛都可以啊。实话来讲，你像平度和莱西的房子，椰之风装的呢相对来说是少一些。那即墨、胶州、胶南，包括市内四区城阳荒岛，这个椰之风的案例都是大量的、海量的。因为毕竟椰之风的门店啊，旗舰店呢在市北，那距离哪呢都稍微近一些，这样大家来线下门店参观的时候呢也会好来。并且来线下门店您来做参观的同时，我们还会给你准备到店里，来之前要打个电话联系一下，提前说一声，哎，这赵老师、李老师、王老师了，我下午这个2:30左右啊，我去正好去市南办点事儿，顺便去椰之风看看，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2:30到4:30结束，给我把那个设计师呢，这个咱对接好时间，到时候去了咱直接看方案，看完方案你带我看材料。你说这种了解呢非常合适，你说大家谁的时间不紧张啊，大家都得生活，都得工作，都得照顾孩子，都有家庭各种各样的事儿。您能有时间来看装修，说明你对装修这个事儿是很上心的，我们不会让你的时间白白浪费掉。所以我们会在前期跟你说做好详细的沟通，啥时候联系，啥时候聊，具体是打电话加好友，还是去你家现场，还是你来我们线下门店，都取决于你客户啊，业主你想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了解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一点啊，你必须得建立联系，不管是怎么样的方式建立联系，总得建立。现在是您有装修的想法，我有想帮您的心，您打通这个电话，我们之间的桥梁就打通了。那这个桥梁打通的方式呢，就是通过进线热线啊，报名热线呢是

0: 4008091099 4008091099。那光讲了这么多优惠啊，给大家提个醒，避个坑。避哪方面的坑呢？增项的陷阱啊。
1: 增项，
0: 对，这个是实打实的一个干货。最常见的坑就是报价的增项陷阱。刚才我也提了一嘴啊，就是很多公司确实是想用低价把你签进来，前期说的非常好啊，天花乱坠的啊，开工之后就是加钱，加这个加那个，最后总价呢比报价翻一倍，真的
1: 是。
0: 那你像你水管电线电管这边加点，墙面加点，地面加点，施工费用再加点啊，瓷砖你再换换吧，这个瓷砖铺完之后效果一般，那你说你家水管防水这边也重新刷，之前的话套餐里边是一遍，你这样的话我们觉得你得刷三遍，因为你这边比较潮湿，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你去加钱。很多朋友觉得叶之峰贵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他没交钱，没在叶之峰干过。你只要是在叶之峰交钱，在叶之峰这儿赚完之后，你的满意度非常高。我们客户满意度相当高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品质足够高。你在别的地方你是花了点钱，花了少点钱，你是交了之后开工，开工之后你等后边这是增项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价格甚至比叶之峰都高了。
1: 痛苦才刚开始。
0: 对，你自那之后那就没有人说叶之峰价格高了，是为什么呢？因为别的公司比叶之峰价格还高。
1: 是。
0: 那本次的返场的活动当中呢，优惠得给大家都拿到手，保证啊，咱们叶之峰这儿啊写进去的东西，那一分钱不加，零增项，咱们说到做到，那白纸黑字就俩字靠谱。您拨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设计师给您上门量个房，给你出具一份零增项的报价清单。那今天呢，最后一次机会了啊，错过就没了。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那最后再给大家提一下环保的问题啊，环保材料呢，以次充好这个问题呢，很多公司都是说的环保材料有多好多好多好啊，实际上用的都是低等级的，装完之后味道大啊，就危害家人的健康。就之前有客户装完修之后啊，就是别的公司会在这个不是咱不提公司了吧，但是提这个客户啊，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那总感觉每天呢是上班特别有精神，下班回家就特别萎靡。
1: 哦自己亲身感受骗不了人。
0: 对，骗不了人，总感觉是哎呦，我为什么说上班这么斗志昂扬呢？原因是因为你家有甲醛，这个味道有点超标了，所以导致说你一回家就感觉难受，但你一出门就精神了，因为你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所以对于环保来说啊，老人小孩这一块看不见摸不着的危害非常大。所以我们的本次的定制呢，用的是 ENF 级的育婴级别的板材，也是在我们618的秒杀期间的福利当中啊。那这是国内最高的环保标准了，价格呢599元一平方。今天打进电话4008091099的各位小伙伴们，你们能有30平方的限购啊！你要正常的话，这个 ENF 级板材呢是1500元起步，所以优惠力度非常之大，那也是优惠内容非常广。然后之前的话，叶之峰呢，那推出套餐来说的话，就做整装，要么单独做定制，要么单独做硬装。那本次的优惠内容准备的非常充分，涵盖了你做的老房翻新、新房毛坯房的装修、精装房的装修，包括二手房的改造，以及大宅别墅的设计装修，全部给你涵盖在内。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房子，只要你想装修，我们叶之峰都能给你准备优惠啊。那今天呢，还有节目还有3分钟的时间呢，我再把今天的王炸套餐的硬装这一块的福利再给大家去重新汇总一下。那在就最后3分钟了，再不打电话就晚了啊！先打电话再听我说。唯一的硬装套餐呢是999元每平方，包含了硬装全套的材料以及施工。那再有呢，现身秒杀 ENF 级育婴级别的板材，599元每平方，限购30平。定制到店呢，如果做参观，您可以跟设计师聊天啊，聊什么呢？聊设计，聊价格，看材料，临走的时候我再送你一个399元的顾家的乳胶枕，你还能参与3599元的顾家沙发的抽奖。另外硬装我再送你10000元的定制券，10000元的家具券。定制券这是现金，当现金可以正常使用的啊。家具券同样的道理，线下门店这个1000那个2000，这个沙发买了，这个茶几买了，这个电视买了，想买啥咱就买啥啊。那签单呢还能送你烟机灶具和水槽，门窗地暖套餐只降6000元。并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家具的小福利啊，9.9元秒杀床垫，9.9元秒杀床垫。那么其实这个床垫来说啊，相当于就白送了，你现在正常的床垫基本上就是1000元起步啊，1000元起

0: 不可能说有再便宜的了。我们这个品质不，你说这个床垫我就是再差，它也不可能卖九块九，这纯赔钱的，真的是纯赔钱，就是白送给了。
1: 送的，
0: 对，九块九就是这个相当合适了。很多小伙伴也可能冲着这个床垫来了哈，反正这床垫你早晚都得买，你不买你不买白不买，这九块九就跟纯白送没什么区别啊。所以我们的报名热线啊是400-809-1099，400-809-1099。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的来电。那节目结束之后呢，所有的名额都会清零了，价格呢也会恢复原价。
1: 嗯，
0: 现在打电话还来得及，我也非常期待您的来电。
1: 嗯，
0: 我是叶之峰的柯文。那最后一个电话呢，我也来等待大家啊。
1: 400-809-1099，感谢柯文的介绍，谢谢。

想象一下，不到千元的价格，每平方装出理想的家，唯一整装限时只降600，仅需999，让你更省心。我们的门窗电网套餐最高直降6000，让家更温暖。我们还准备了惊喜秒杀，9.99带走顾家床垫，999抢顾家的床、餐桌、餐椅，还有 ENF 环保材料定制599一平，健康又划算，限购30瓶，赶紧来店里坐坐吧。我们还准备了乳胶枕，顾家品牌的，来当伴手礼。有3590元的摇摇椅可以当抽奖奖品带回家，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
1: 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不是每一种声音都要音乐，不是每一种音乐都适合你。 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没，与热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6: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5: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6: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5: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6: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5: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6: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5: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6: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7: 海边的风

还在为装修预算发愁吗？或者是在建材市场跑断腿？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重磅好消息，叶之峰 V1 品质硬装原价每瓶1599元，限时直降600元，只要每瓶999元，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而且呢还直接再赠送20000元大礼包，家具券和定制券各10000元。不仅如此，老板或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也直接送，想要更舒适，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的床餐桌餐椅，还有 ENF 级环保板材定制，只要每瓶599元，限购30瓶。现在到这个店还可以呢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定叶之峰的优惠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400-809-1099，400-809-1099。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继续收听 FM 9.5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第二时段一开始，我们重温的是张清芳的经典歌曲《串起每一刻》。来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现在市区温度23.7度，相对湿度82%，东南风2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4，等级为优。那今天多云，最高温25度，东南风3到4级。明天依然是多云的天气，19到25度，同样是以东南风3到4级为主。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事件，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自 Joanna 王若琳的一首《迷宫》，也是她的成名曲之一。来关注七月的行程，那七月二号到六号，主播一涵带大家畅玩宁夏，开启五天四晚趣味亲子之旅。七月三号到八号则是暑期定制云南亲子六日游，超值特价，走进大理和丽江两座古城等地。七月三号到八号还有避暑六娃两不误的915畅游贵州。三条线路详情以及具体的报价可以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FM，G，RNG， 三五六流行 RNG，RNG 流行。

915流行 ING， 音乐时光机，音乐时光机，时光机。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

0: 九一五流行 ING， 音乐时光机，音乐时光机。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

续来关注七月份的行程。那七月四号到八号是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动车往返，七月七号到九号则是畅游洪泽湖湿地公园，暑期的亲子三日游，三天两晚，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另外呢，七月十一号到十五号则是长白山加延吉亲子梦幻之旅，逃离酷暑，拥抱清凉。以上的三条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可以关注九一五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2: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了，如果你就这样自然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了。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有关叶之峰装修的一些优惠信息。还在为装修预算发愁，还在建材市场跑断腿，别急，今天给你带来一个重磅好消息。叶之峰唯一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平，现在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一平。没错，你没听错，999元一平，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这还不算完，我们直接送你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通通送给你。不仅如此，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我们也直接送。想要更舒适，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喜欢顾家家居，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 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元一平，限购30平。现在到店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抢定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我们再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避暑遛娃两不误，暑假跟915畅游贵州。7月3号到8号，探秘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游览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立波响溪孔。

3380元，纯玩零购物。还有915暑期定制云南亲子六日游超值特价，抓紧抢位了。7月3号到8号，走进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感受千年历史，游览玉龙雪山、蓝月谷，遇见最美风景，打卡天下第一奇观云南石林，打卡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束河古镇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5380元，儿童低至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抢位热线是85702926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线路详情。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义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380元，纯玩零购物。还有915暑期定制，云南1380元，纯玩零购物。还有915暑期定制，云南亲子六日游超值特价，抓紧抢位了。7月3号到8号，走进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感受千年历史，游览玉龙雪山、蓝月谷，遇见最美风景，打卡天下第一奇观云南石林，打卡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束河古镇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5380元，儿童低至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抢位热线是85702926 85702926，交易我是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线路详情。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义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了解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好物是泰国树熟金枕榴莲果肉，每袋是800克，原价136元，秒杀价每袋89.9元，两袋159.9元。它是榴莲控的福利，泰国树熟金枕榴莲果肉。果肉散发着醇厚的榴莲香气，金黄细腻，口感绵密，如冰激凌般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可以冰着吃或者是烤着吃，还可以做成榴莲千层冰激凌或者是奶昔，让生活更有仪式感。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两袋159.9元，一袋89.9元。第二款好物呢，是品牌直发台湾金门原装进口一条根金牛贴，原价每包是40.8元，秒杀价5包89元。它是专为缓解身体疲劳和酸痛设计，堪称贴心小棉袄。它能有效缓解颈肩酸痛、关节不适以及运动后疲劳，是久坐办公室的小伙伴和运动后肌肉酸痛的健身达人们的救星。小巧轻便，放在包里完全不占地方，出差旅行健身后随手一拿就能用。它是台湾金门特有的草本植物，被誉为自然界的黄金。主要是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品牌直发台湾金门原装进口一条根精油贴，秒杀价5包89元。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志炫的 Just For You。 这首歌曲呢，以深秋和生日祝福为线索，通过旧信阀、泛黄记忆等意象，叙述主人公在恋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运动后肌肉酸痛的健身达人们的救星。小巧轻便，放在包里完全不占地方，出差旅行健身后随手一拿就能用。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5包89元。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在优惠的价格的时间呢来下单。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九一五音乐商城的好物，泰国树熟金枕榴莲果肉，每袋呢是800克，原价136元，现在秒杀价每袋89.9元，两袋159.9元。第二款好物是品牌直发台湾金门原装进口一条根精油贴，原价每包40.8元，现在秒杀价5包89元。一条根是台湾金门池特有的草本植物，被誉为自然界的黄金，拥有超强的渗透力，可以直达肌肉深层，帮助舒缓疲劳，缓解酸痛，温和不刺激，不会对皮肤造成负担，也非常适合敏感肌的小伙伴。每一片布贴都富含浓缩精油，不仅气味清新，还能迅速发挥作用，有效的缓解颈肩酸痛、关节不适以及运动后疲劳，是久坐办公室的小伙伴和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北京时间的14:02，生活虽然忙碌，但是总有一段旋律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欢迎大家。

表达了一种释怀与洒脱的人生态度。齐秦清澈高亢的嗓音将这种从纠结到放下的情感转折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9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

表达了一种释怀与洒脱的人生态度。齐秦清澈高亢地表达了一种释怀与洒脱的人生态度。齐秦清澈高亢的嗓音将这种从纠结到放下的情感转折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9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

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价，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把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3: 接下来音乐正一点，要为您送上这首熟悉的来自张学友的《吻别》。这首歌曲细腻刻画失恋者缘尽情未了的不舍，以世界开始下雪、风筝断线等意象烘托离别的凄美与无奈。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一时段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好物呢是泰国树熟。

金枕榴莲骨肉，每袋呢是800克，原价136元，秒杀价每袋89.9元，两袋159.9元。它是榴莲控的福利，泰国树熟金枕榴莲骨肉，自然树熟工艺，骨肉甜度大于28度，滴落3小时内鲜冻处理，甜度稳定，香甜软糯，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果肉散发着醇厚的榴莲香气，金黄细腻，口感绵密，如冰激凌般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可以冰着吃或者是烤着吃，还可以做成榴莲千层冰激凌或者是奶昔，让生活更有仪式感。只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每袋89.9元，两袋159.9元。第二款好物呢是品牌直发台湾金门原装进口一条根精油贴，原价每包40.8元，秒杀价5包89元。它是专为缓解身体疲劳和酸痛设计，堪称贴心小棉袄。一条根是台湾金门特有的草本植物，被誉为自然界的黄金，拥有超强的渗透力，可以直达肌肉的深层，帮助舒缓疲劳，缓解酸痛。它温和不刺激，不会对皮肤造成负担，也非常适合敏感肌的小伙伴。每一片布贴都富含浓缩精油，不仅气味清新，还能迅速发挥作用，有效地缓解肩颈酸痛、关节不适以及运动后的疲劳，是久坐办公室的小伙伴和运动后肌肉酸痛的健身达人们的救星。小巧轻便，放在包里完全不占地方，出差旅行健身后随手一拿就能用。尤其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品牌直发台湾金门原装进口一条根精油贴，5包89元。

0: 为其实任贤齐大哥有非常多这个经典名曲，然后我觉得最厉害的大概就是《心太软》这首歌了。然后这首歌，因为他写到很多人的心声，很多人都会在感情的路上呢，就算是遇到了一些被欺骗或者是被伤害的时候，但常都是心太软，原谅那个伤害你的人。所以说这首歌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
1: 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2: 他是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3: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2: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
4: 青岛最动听，
2: 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

0: 翔。
1: 我是林飞啊，今天我们分享的是1995年的11月30号由太平洋影音和磁力国际传媒联合推出的音乐人火风的首张个人原创专辑啊，也是他的成名作，叫《大花轿》。专辑呢是由朱德荣担任制作人，企划是李康平，编配是王刚。专辑里面的词曲创作绝大多数都是由火风独立完成啊。当时推出之后呢，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主打民乐混搭摇滚的独特曲风，浑厚粗犷的男声搭配唢呐锣鼓，听起来呢也是酣畅痛快。

我刚说了啊，火风那个时候是常年在四处奔波，到处走学演出啊，所以说呢是常年漂泊在外的一种状态，聚少离多啊，跟恋人呢很容易就产生隔阂，分开独处。所以说呢，独处的时候呢是满心懊悔啊，牵挂对方啊，于是呢就写下了这首满是歉意和挽留的作品啊，叫《丫头你快回来》。歌名当中的丫头呢是北方通俗亲昵的称呼，指代自己心爱的姑娘，但是区别于刚刚的那首 Lisa 西式的名字带来的跨海的距离感，这首歌呢是本土市井化的一种情感倾诉。

峰呢就整张专辑曲风题材很丰富啊，喜庆婚嫁、知青兄弟、乡土乡愁、内心自省、跨海相思，还缺少一首生活化接地气儿的本土挽留情歌。于是呢，制作团队就把《丫头你快回来》这首歌收录其中，跟刚刚的那首 Lisa 形成了双线情爱叙事。一张专辑同时覆盖两种离别相思，远渡重洋的牵挂以及吵架离散的懊悔挽留。但是呢，不同于 Lisa 被动无力的思念，这首丫头你快回来带着明显的自省和认错的情绪，是男子分开之后幡然醒悟，放下身段恳切呼唤爱人归来，情绪呢是更直白啊，应该说烟火气更浓啊。而且呢，我们听到这个歌呢也是舍弃了专辑标志性的唢呐锣鼓乡土民乐，采用了简约的都市抒情的编制啊，就是轻柔的电子键盘、舒缓的贝斯、弱化力量的慢节奏鼓组，中段铺了一层淡弦乐来烘托孤单的氛围，旋律线条呢是平缓绵长，没有爆发式的高潮，整体氛围呢有一点安静落寞了啊，贴合了独自懊悔低声呼唤的情绪啊。火风呢也收起了粗犷洪亮的那种山歌式的嘶吼啊，用他特有的带着愧疚感的中音叙事的唱腔啊，来低声的诉说内心的后悔啊。所以说呢，也是专辑中的一首很有烟火生活感的作品。接下来的歌叫《谁能说个明白》。你看，都是跟他个人的亲身经历有关啊，还是跟他常年四处走学、聚少离多的感情经历有关。因为长期的奔波演出啊，让两个人的观念呐、人生规划就慢慢脱节了。昔日恩爱慢慢的生出了隔阂，走到了感情破碎的临界点，也分不清是谁的过错，满心的迷茫委屈啊，由此就写下了这首。

还是跟火风自身的情感经历有关啊，因为他常年四处奔波嘛，身不由己，深知自己没有办法给予爱人长久安稳的陪伴，就不想拖累对方啊，于是选择独自默默放手，体面告别。所以呢，区别于专辑其他的三首情歌啊， Lisa 是山海相隔的思念，丫头你快回来是争吵后的主动挽留，这首谁能说个明白是感情破裂之后的是非纠结，且主动成全隐忍离开，明明深爱却主动放手啊，藏着成年人克制又厚重的温柔和心酸。

听到火风演唱的时候，是褪去了标志性洪亮粗犷的嗓音，以疲惫低沉的中音缓缓的倾诉，歌词写尽了情侣隔阂渐生，共同梦想落空的遗憾，反复的追问多年感情失败到底是谁的过错，却始终没有答案，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心酸和迷茫。如果说 Lisa 是距离的遗憾，丫头你快回来是争吵后的挽留，那么谁能说个明白便是情爱里最无解的结局。三首情歌，三种感情境遇，搭配乡土兄弟自省题材，让这张经典的专辑拥有了丰富完整的情感表达啊。那么继续来听下面的这首《夕阳中高举起我爱的酒杯》。那个时候的火风常年四处奔波，身不由己，所以也深知自己没有办法给予爱人长久安稳的陪伴，于是呢就不想拖累对方啊，就选择了独自默默放手，体面告别。

演唱方面，火风呢是以低沉压抑的中音诉说心事，藏起眼泪默默离开，不怪对方，只愿成全爱人安稳的生活。夕阳、酒杯两个意象是贯穿了整首歌，举杯不是庆祝，而是向深爱之人，向逝去的感情温柔道别，字里行间满是成年人非常克制又厚重的心酸。

于思念挽留情断迷茫分手情歌，这首夕阳中高举爱的酒杯啊，是主打隐忍成全的离别心境。四段情爱作品，四种人生遗憾，完美的展现了，完整的展现了火风多元细腻的情歌创作功底啊。接下来的这首《贤妻良母》啊，曾经在1996年获得广东歌曲大赛创作金曲奖，是这张专辑中唯一的一首写给妻子感恩伴侣的温情作品。

起步，事业低谷呢也是四处碰壁，常年呢奔波演出，收入也不稳定，没能给家人优渥的生活。他的爱人默默地扛起了家庭，无论是顺境逆境，始终是不离不弃。在他失意受伤的时候，温柔包容，同甘共苦。这份长久的陪伴与付出，让火风呢是满心的愧疚和感恩，就写下了这首告别，告

0: 让精彩的一首贤妻良母啊，写给一路患难相伴的爱人，编曲呢也是简约柔和，火风收起了粗犷的唱腔，诚恳地诉说内心的愧疚和感恩，将妻子比作驱散苦难的夜明珠，感念对方清贫岁月里不离不弃的包容。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啊，是一首励志硬摇滚啊，热血的公路风，是整张专辑唯一的一首男儿开拓追梦的励志的作品。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自火风当年骑摩托车自驾远行奔赴西南采风的经历，他常年独自骑摩托车，是穿梭长途公路，风雨兼程，翻山越岭，在路上见过无数为理想奔波闯荡谋生的汉子，一路迎着风雨追寻心中目标，于是这段公路漂泊体验就催生了这首《大道魂》的创作构思。
1: 我们是一群的开拓的灵魂，
0: 歌里面奔驰大道迎风冒雪的画面全部都是来自他长途骑行的亲身的感受。在风

我们听到在演唱方面，火风是彻底的释放了苏丽洪亮的硬汉的嗓音，全程高亢昂扬，没有一丝温柔收敛。歌词以大道、风雨、热血汉子为核心，歌颂不惧磨难、永远向前的开拓精神。一句大道的人，大道的魂，道尽了闯荡者永不低头的风骨。歌曲呢，充满了一往无前的热血力量啊。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3: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4: 本周第5位，严子，留住你的人也留不住你的心，作词作曲人生

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汇聚青岛本土原创音乐最强音。下午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九月五十三集。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没有了。
1: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吃是一种心情，
3: 玩是一种乐趣，
2: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3: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2: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北京时间的16:15，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吃在青岛节目。那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岛市区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沿海有雾，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然后他们说啊，没有了。
1: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吃是一种心情，
3: 玩是一种乐趣，
2: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3: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2: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呵，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boys, 抱歉。
3: Simo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4: 听众朋友们。

0: 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1: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2: 哎，通通来了，91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夏天来了啊，大家已经感受到这几天这个温度上升了。虽然说青岛呢比别的地方还是温度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啊，就咱们青岛人的这种温度体验来说，那么这两天慢慢温度升高了，也比以往要更热了，真正的进入到夏天的模式。那家里头这个什么冷饮呀，一些冰鲜呀，肯定是少不了啊。你要说这个夏天吃点什么非常的爽，西瓜肯定也算啊，这些饮料呢肯定也算。哎，还有一样东西，哎，我觉得那也是很多朋友一定在夏日少不了的一口美食，那就是冰榴莲，哈哈，就是像冰淇淋一样质感的冷冻榴莲肉啊。这个很多朋友其实这个反倒会喜欢把这个榴莲肉呢，这个买回去，甭管是新鲜的或者你直接买这种冷冻的，回去之后放在这个冰箱里头，让它冻这个结实之后，慢慢的让它稍微一个化冻，哎，你再去吃，有那种冰淇淋一般的口感。所以啊，这也是很多朋友夏日的一个最爱啊，口感特别的棒，又清凉解暑啊。那当然说到很多朋友爱的这一口呢，我们今天的音乐商城也为您准备了。你要说什么样的榴莲好呢？很多朋友也会首选泰国的这种金枕头的榴莲肉啊。金枕榴莲肉呢，其实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种口感了。当然，那我们今天要给到大家的这一款泰国的金枕榴莲果肉啊，它呢是纯果肉，而且是树上熟的。哎，是树熟的这种榴莲，所以呢它的口感是非常棒的啊。而且现在呢，得益于这种长途运输的这个冷链运输的工艺越来越好了，直接从树上，哎，这个自然成熟之后就把这个果皮给去掉，然后呢急速的冷冻，哎，这样的话能够给到大家一个就像你采买的这种新鲜榴莲一样的口感啊。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来自于泰国的树熟金枕榴莲果肉，原价呢是136，每一袋800克啊，这个量也是非常大的，秒杀价。今天给到您一袋89.9元，那两袋到手159.9元。那当然呢，这一款的话它的甜度是非常稳定的，就避免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去买一些鲜果，你就得提防着，万一拆开了之后它没有你想象那么多，这个很多朋友这个也是深受其害啊。然后呢，那这一款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买回去直接你解冻来吃，或者你把它加热来吃，哎呀，那个口感也会是不一样的，甜甜糯糯的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这个树熟的金枕榴莲果肉，那原价是136，一袋800克，今天两袋159.9元，一袋的话89.9元，肯定买的多。

多更加的划算。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抓紧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看到一个这个新闻的短消息啊，特别有意思啊。这个说呢，据报道啊，这个南方医科大学的教授陈晓光团队研究了20年啊，通过这个基因编辑技术，让蚊子生不出女儿，最终呢是蚊群啊，因为这个雌蚊断代而崩溃。这个团队就说呢，蚊子有一个雄性决定基因。动一动这个基因呢，这个雌蚊子也能变成雄蚊子啊。这一基因元件呢，能在野外的蚊群当中快速的扩散，代代相传，种群后代将以雄蚊为主。那雌蚊一生呢只交配一次，一旦和转基因的雄蚊交配之后，它的一生就注定了后代里头几乎全是雄蚊。此蚊啊，这个雌蚊呢是越来越少了，最终无法交配，导致这个蚊子越来越少，团灭呀啊！科学家竟然想出了这一招，真的太棒了。但是呢，虽然这个想出了这一招啊，可能正在这个推广当中，可是，一到了夏天啊，就说最近几天嘛，温度一升高，哎呀，防不胜防啊！你以为你们家楼层住得够高就没有蚊子吗 ？No， 这样能被蚊子所攻袭啊，所攻击到啊，所以这个防蚊还是大家的到了夏天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怎么来防蚊？各种品牌的防蚊水啊都备起来啊，当然一定要选这个品质好的、性价比高的。那今天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一款夏日必备、户外必备的驱蚊神器啊。这一款的话给您带来的是这款蔚来品牌的一个防蚊水的喷雾啊，每瓶200毫升大容量啊，全家人都可以使用，买一赠一啊，到手两瓶，原价呢是161，今天58块钱到手两瓶。而且呢它有这个蓝色的柑橘味啊，粉色的蜜桃味和金色升级版啊。无论说你是喜欢清香的果香这个清新果香的味道，还是呢甜美的蜜桃，总有一款能俘获您的心啊。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驱蚊的效果，长效驱蚊8个小时，安心的享受户外的时光。不仅呢驱蚊效果非常强大，而且呢成分安全，连孕妇和婴儿都可以安心来使用。2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里啊、旅行的包包里啊，您都可以来上一瓶啊。然后呢，采用了无酒精的配方，即使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来使用。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来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抓紧来下单。另外一款呢，也是为很多的这些朋友所准备的啊，这一款呢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特别是你经常腰酸啊、背痛不舒服，那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那您就可以啊找到一款合适的，比如说膏药来贴一贴，这是我们中国老一辈的一个方法。那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一些品牌、好的一些产品呢？比如说呢，今天我们要为您推荐的台湾金门原装的进口一条根啊精油贴啊，这个你要说到这款产品的话，你只要去到当地，这也是当地人会特别推荐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要给您推荐的这一款的话，它每一包呢总共是10片，那今天我们给到您直接5包，也就是50片装的啊，原价呢是40.8块一包，今天我们5包只要89块钱。像这款产品的话，如果说您经常比如腰酸腿痛不舒服啊，或者是家里有这个长辈经常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些酸痛的一些问题啊，经常运动的朋友，那您都可以来购买这款89块钱5包的台湾金门原装进口的一条根精油贴。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商城。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更多的一些福利产品啊，您也可以来看一看有没有您和家人所需要的呢。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
3: 九月五十三巡
2: 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4: FM91.5
0: Radio。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0: 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菜青岛。各位好，我是明通。那接下来又进入到叶志峰全新的家了。那如果说啊，您最近呢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会发现咱们在618的时候有一个惊喜的优惠福利活动。那有的朋友可能也会说，哎，这个错过了618，是不是就没有其他的一些福利了？当然不是啊，咱们每天呢都有一些针对于装修方面的这个福利啊。当然，如果您听到了，您想呢来了解，或者说来加入到我们的最新的优惠活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咱们的这个咨询热线啊。那只有在我们节目期间您来拨打这个电话的话，才能有效的帮您来锁定。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欢迎。
1: 主持人好，91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的柯文啊。
0: 嗯，欢迎柯文啊。这个618虽然过完了，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也会发愁说，这个之前呢确实自己也太忙，想打电话一直没打上。那么现在如果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打进电话的话，咱们的听众能享受到什么样的优惠呢？
1: 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咱们叶之峰的我们的报名热线打通之后呢，我们会首先会安排个1:1的设计师给到你。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就有问题，因为本身你打电话的目的啊，一个是获取优惠，另外一个呢是作为装修的咨询来打电话。那么我家120平方的房子，我这边吧有点想做整装，也考虑说硬装加定制也行啊，都可以。那两套方案能不能都给我做一份呢？我跟我家里人商议商议，看看哪个更合适。你看，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交流的过程。所以大家打电话如果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像我这么说啊，120平的房子，80平的房子，我这边想做整装，先给我做一套整装方案。风格要求的话，轻奢风吧，啊，新中式，随便提随便问。打通这个电话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

0: 做装修的咨询、
1: 嗯、
0: 去了解一个装修的价格。
1: 对，
0: 那叶之峰呢，我们是对所有的户型都是可以做的，小到 loft 那套一套二的房子，翻新改造的新房毛坯，包括套三套四那平层，包括大宅别墅独栋，这些都是一样做的，大家不用担心啊，只要是你家有房子要装修、
1: 嗯、
0: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打通这个电话跟我们建立联系，让我们老师能够给你提供后续的服务。
1: 是的啊，
0: 那服务的这个范围啊、
1: 嗯、
0: 是北到莱西、即墨、胶州、胶南、平都、市内四区加上城阳、黄岛都行、
1: 嗯、
0: 那实话来讲，其实因为叶之峰的门店嘛有两个，
1: 嗯，
0: 一个呢是在市北区宁夏路的80号，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是在黄岛两河路。那像莱西包括平都啊，工地有，但对于室内四区来说，相对来说呢，肯定不如室内四区多。
1: 嗯，
0: 我们服务是都可以服务的。那只要是室内四区，城阳、黄岛、胶州、即墨、莱西、平都，只要是青岛的房子，叶之峰这都能做。
1: 对，
0: 你想要了解价格，你想看设计，
1: 嗯，
0: 那你想看方案，我们都能够提供。那优惠呢，随着618的结束吧，年终大促呢，其实已经完了。
1: 嗯，
0: 那前段时间呢，上个星期周末，包括上两个星期，那线下的客户非常多。大家呢，有的是来了解的，有的是直接敲定来定工期的、
1: 嗯、
0: 有的是直接交钱的都有。那随着大家的深入了解之后呢，我们面对着6月份、7月份，其实相对来说吧，装修就慢慢成淡季了。
1: 嗯，
0: 那定的客户相对来说就少了，所以说呢，那价格就会上升了呀。
1: 对
0: 啊，那好在是这段时间呢，昨天那、啊、有听众说打电话问啊，说你这618活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对，
1: 嗯，
0: 那也想说能不能说再重新。再办一办，
1: 嗯，
0: 再
1: 延续一段时间啊。
0: 因为什么呢？前段时间呢，确实有事忙，没有空打电话。
1: 毕竟这个牵扯到过节嘛，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这个过节前比较忙。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大家有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今天啊，咱们这个福利的话，你就不要再错过了啊。
0: 对，没错，618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限时返场，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可能说一直都存在嘛，
1: 是、嗯、
0: 它总会说存在一段时间。
1: 嗯，
0: 那也是因为有小伙伴呢是觉得，哎呀，我家之前一直想装没装，原因呢是因为孩子考试或者这那的各方面的原因、
1: 嗯、
0: 那一直是拖着没定。那终于孩子高考完了，中考完了，那终于说可以给家里动动工了，所以很多小伙伴呢都会赶着说6、7月份
1: 嗯，
0: 那去开工定装修的事儿。那没有抢到我们618专属福利的小伙伴呢，今天也是可以通过400-809-1099来抓住最后这一次机会啊。
1: 对，
0: 所有的优惠内容我接下来会给大家一点点再讲一遍、
1: 嗯、
0: 有朋友可能已经听了很多遍了啊，听很多遍的小伙伴你赶紧打吧，优惠呢今天到5:30报名渠道就截止了。
1: 嗯，
0: 那每天的名额也都是有限的，咱都是先到先得。首先呢，我们的整装套餐啊是我们的 N3 产品有专属的优惠，那硬装产品我们的 V1 套餐也有这个专属的硬装优惠。
1: 嗯，
0: 对于定制啊，我们升级了 ENF 级的定制，秒杀价格。那还有老房翻新啊，包括二手房的改造，那你想换个门窗，你加个地暖，包括说你单独买个家具家电，都能在本次618的这个特殊福利当中呢找到对应的优惠。
1: 嗯，
0: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装修想法，装修的打算啊，你看半包全包整装改造翻新，只要是房子你想动动改改，那么你可以今天呢通过400-809-1099来报个名。
1: 嗯，
0: 当然呢，本次的王炸产品啊，咱们优先介绍一下，是我们的唯一的硬装套餐。
1: 对，
0: 说是硬装啊，其实它里边含着的东西也非常多了，有家具，有家电，什么都有啊。618我们的限时返场啊，价格呢也是同样为大家直降了600元。之前吧，你像价格呢是1599元每平方，这个价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是贵的，这个我也承认啊，它贵。那叶之峰品质，售后质保。包括我们的设计都质量都摆在这儿，所以说价格高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对比着618的活动来看，其实价格真没这么高了，因为每平方给大家直降了600元嘛。
1: 嗯，
0: 价格来到了999元每平方，你家要是100平方的房子，这就已经直降6万了。之前如果有小伙伴觉得叶之峰价格高啊，不舍得定的啊，
1: 嗯，
0: 这次你可以试试，因为这一次的直降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并且我们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那我们也不会说降低自己的品质，品质一如既往的给大家保证到，就是钱这方面让大家去少花了。
1: 嗯，
0: 硬装啊是涵盖什么呢？水管、电线、电管、砂浆水泥、水砂浆

0: 水泥，包括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啊，加上这些所有的施工费用，把你家从毛坯装到能住，并且中间承诺咱们零增项，一分钱不加，多合适！现实返场价是999元每平方啊，只有今天打进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的听众才能拿到，这是最后一次了，把这个999的名额咱们再抢一波。未来呢，你如果能用得上，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优惠内容了。如果未来你发现说，哎，我在别的公司那儿看好了，我不要你这个优惠了，也无所谓，因为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失，这个起码说给你保了个底。因为叶之峰的产品质量、品质、售后质保，包括我们的服务意识以及我们的设计，那都是行业里边顶尖的水平。你能拿到这样优惠的一个价格，那你可以做考虑的时候就能，哎，我觉得能，多看了叶之峰两眼啊，因为毕竟质量摆在这儿。你想要品质，选叶之峰准没错。如果您不在意品质啊，我就想要便宜的，我就想要那一两万、两三万的装修啊，你也能干，那是一个人一个想法。
1: 对，
0: 如果你在意品质，考虑考虑叶之峰这种类型的大公司啊，看看转转，去线下门店考察考察。如果说您这边想省点钱啊，我就想花个几万块钱做装修，那你可以说去人才市场上找个木工、瓦工、油工、电工给你去干活，这也是一种方式嘛。每个人选择不同，那带来的结果也就会不一样。
1: 对，
0: 未来呢，你想自己找人干，你可能售后质保这一块前期肯定便宜点啊。售后质保呢，他不给你保，东西给你安装完了或者给你施工结束了，这个服务就到此为止了。后边你再出了问题，你找他人家不管呀，那你都不知道找谁干。水管漏水了，你给谁打电话都不知道，人家上门收费多少钱也没给你提前说，干好了这个活之后再问你要钱你都愣了，怎么干这个活怎么这么贵呀？有很多小伙伴呢都已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了。那他可能会跟身边的亲戚朋友说，哎，尽量找公司做吧，别自己找人干了，全是坑啊，这一来二去的，我这钱都不知道花多少钱了。有时候你这钱不精细算呀，这个月3000-5000的，那个月10000-20000的，你有时候这个钱你都来不及加在一块去，你甚至到最后很多朋友你连装修花了多少钱你都不知道。那一问就10万左右吧，那到底多少钱呀？那还是那句话啊，装修要想清楚的了解到自己家装修到底要花多少钱的朋友，您可以今天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了解。我们设计师非常专业啊，并且是我们的自有的设计师，不是外包的团队。您来叶之峰这儿了解，一对一的服务我觉得非常合适啊。热线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除了直降600元，咱还有一些别的优惠，一块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那618的福利呢是全部返场啊，包含了到店礼，399元的顾家乳胶枕，这是干嘛使的？就是说您比方说想来线下门店，哎，我去看看吧，你叶之峰老说了天花乱坠的，我去看你什么情况。来线下门店啊，哎，这个设计不错啊，跟设计师交流起来感觉很舒服。然后完事呢，跟这个看了线下门店的这一些展厅啊，水电木瓦油的这些施工的区域，也了解了基础的装修的材料，落地效果、整装的样板间、各种风格的也都能看得到。了解清楚了，知道价格，看好方案，临走的时候，然后我再送你个乳胶枕，这个不要你钱，但是需要线上打电话，因为你要直接来。比方说，哎，我知道你送乳胶枕啊，我今天下午我就去，我不打电话直接来，您直接来没有？我们从后台查不到你的进线信息的话，你这个东西是拿不到的。所以，既然有想来线下门店考察的打算啊，那还不如提前线上打个电话呢。还有到店里，并且呢，我们提前预留好车位儿，让设计师等好您。我们得给你找适合你的设计师，他不是说你所有的设计师都适合你，那肯定有这么一两个是特别适合你的，他手里的方案、经验，包括聊天的方式，跟你就特别合得来。那我肯定希望安排这样的设计师给到你。如果说是安排个设计师跟你五句话聊不到一块去，你对我们的印象不也差吗？所以说我们为了了解你的需求需要，包括说你自己想说我来个经验足的男设计师啊，给我个年轻的男设计师，怎么我们可以挑叶之峰线下门店设计师一两百号人呢，
1: 是
0: 慢慢选。所以来之前打个电话报个名，热线呢就是400-809-1099。除了到店里之外，还有3599元的顾家的功能单椅沙发的抽奖，这个就纯看运气了啊！您运气好，抽到你扛家就行了；抽不到你没关系，399元的乳胶枕你也拿到手了。
1: 对，
0: 那再有呢，10000元的定制券，10000元的家具券，这个券哈、啊、不是说是给你折扣什么这那的，是直接当现金使在叶之峰线下门店。你家不是硬装套餐吗？这个是你选的，那这时候我送你的10000的定制券，坐柜子去。啊，10000元定制券，那做老多平方了。
1: 是，
0: 还有10000元的家具券，那买点啥呢？买点沙发、茶几、电视柜，买个床啊，买个床头柜，买个床枕，买啥不都行吗？这个钱就是当现金用，并不是说给你去啊，你买20000家具我再给你便宜，不是啊，只是当现金用啊，这个，并且这些优惠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再送你一套烟机灶具，那老板方太这都是大品牌啊，再有水槽也给你安排上，包括有些老房翻新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朋友，想换个门、换个窗，想加个地暖，这部分套餐呢，门窗地暖套餐呢，也会给你有直降6000元的优惠。还有秒杀活动呢，秒杀个啥呢？秒杀个9.9元床垫啊，床垫，你说现在东西床垫你就没有见过就低于1000块钱了吧？你再便宜，它也得卖1001、1001、1002。那我们这个床垫啊，9.9元秒杀。啊，只能买一张啊，你不能买10张，只能买一张留家里用，挺好的。那相当于是白送了。那床垫给你搞定了，我再给你搞定个餐桌，搞定个餐椅，搞定个床茶几，这些也都能秒杀，一个999元。像现在岩板材质的茶几呀、那都得2000起步。这个打了不止一半的折。你想你家现在呢，秒杀完了之后，餐桌啊、餐椅、床。茶几都有了，9.9元你还买了张床垫、也很合适。差点什么呢？好像差个沙发，10000元的家具券，咱还买不了个沙发吗？1000、2000、3000、5000，买个10000的都行啊。具体买什么价位的，你坐了什么舒服，你可以来线下门店选购。来了你就知道叶之峰的这个品质到底如何。沙发呀、床垫这些也需要您亲自去躺躺、坐坐、看看、感受一下，才能够得出最真实的结论来。
1: 对。
0: 另外呢，线下门店你其实更能直观的去感受到这个公司到底好不好，能量磁场到底强不强。那线下门店要一个人没有啊，全是设计师在那儿，那你就不想在那儿待了，你想走了。
1: 对。
0: 那如果看着线下门店这么多人啊，咱俩一起聊聊，你还可以跟其他业主呢做讨论，那也挺好。哎，你家多大平方呢？你打算什么风格？聊聊其实挺舒服啊。那你可以周末来，也可以工作日来，都行。咱们大家伙呢，啥时候时间方便啥时候来，但是你来之前啊，一定要在咱们节目期间报个名。首先呢，一呢是做装修了解的时候，你可以在线上先了解一部分，然后再约时间到线下去。那同时也能拿到我们线上咱们915渠道的专属福利。你正常到线下门店的话，你不管去到青岛哪个装修公司，基本上都脱不了定金、意向金、设计费等等这些的费用。你要不想交，那你还了解的不能那么深。但是咱从线上报名呢，通过电台渠道进线的客户，那我们会在这个信息后边备注啊，这是咱们915电台的客户。那首先呢，各项优惠给您备注上。那还有呢，到店里啊，这乱码七糟所有的优惠全部给你涵盖在内。
1: 对，
0: 你想用里边的哪一个都行。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要求，只要你房子要装修，只要你是青岛的房子，不管大户型还是小户型，今天立马拿起手机来把这电话打了。因为说不好一会儿你突然有事儿在忙去了，这电话又没打上。
1: 对对、
0: 啊、电话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那咱们这个618的这个力度啊，一件可没少啊，全部都在这儿。
1: 是的，大家抓紧在我们节目期间呢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啊，只有这个半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那您只有在这个时间段打进电话才能帮您来锁定这个福利啊。当然我们这个福利它是给到大家，不是一天两天啊。如果说您确实想要获得打进来电话，是帮您锁定2年的一个优惠期。那您在这个期间呢，您也可以去考察呀，去对比呀。如果您最终哎确定要装的话，咱们最后再来签合同。所以呢，现在也是最后的一个优惠时间了啊。如果你错过了，真的可能再等下回就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了。400-809-1099，
0: 没错，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可全部清零了。这618的返场呢就这么一回。
1: 对，
0: 那希望大家呢都能珍惜这次机会啊，毕竟也来之不易。那其实像我们叶之峰这种装修公司来说，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服务行业，那我们更加希望的是给到客户啊实际的去解决问题。因为像现在吧，有注重性价比的客户，有注重这个产品品质的，有想用一些这个，也有想花多点钱装的哈，那都有各种各样的客户呢，我们都能满足其对应的需要。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朋友会提问说，叶之峰你这质量怎么样啊？那质量这一块大家放心啊，咱们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因为首先您选择到线下门店参观的话，肯定也想奔着叶之峰你这有没有展厅，我看看你的基础施工怎么样。我们也有全透明化的展示， 一套房子是怎么样从毛坯的状态到精装落地的，水工、木工、瓦工、油工、电工是怎么干的活，我们的工

0: 意细节是如何展示的，在线下门店都有。
1: 对，
0: 设计师可以带着你去，哎，咱们参观一下，你也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我们叶之峰是怎么做的装修，为什么叶之峰这个品质能如此之高，为什么叶之峰的售后质保时间这么长还不出问题，这就是从细节方面决定的。那还有就是你想去线下的工地现场看看，比方说您是黄岛的客户，那我想去离我家近点工地，我就看看你叶之峰怎么施工的，行不行呢？这个也没问题。
1: 嗯，可以啊。
0: 有空的话吧，那咱们就研究研究哪个工地离您近，咱突击检查，突击检查去看看咱叶之峰的工人是怎么干活的。
1: 对对。
0: 然后顺便呢，也侧面了解一下这里边有什么样的施工工艺。如果是里边有很多你喜欢的细节，那也是可以去进行相互借鉴的。
1: 对。
0: 包括大家现在通过各种的社交媒体平台，看了很多设计师啊，包括装修博主的一些自己的效果。细节你也可以把视频图片保存下来，打完电话我们设计师跟你建立联系之后，你可以发过来让他看看，然后看完之后会根据着你家的户型面积给你去制定其对应的方案，并且在设计方案做完之后，我们还会给你去出具一个详细的价格清单表。很多朋友现在了解装修就只是有一个大概的报价啊，10万8、10万6啊，11万12万，没啥作用，你不清楚里边有什么，光跟你讲，哎，包的全包的全，你哪知道他给你提供什么牌子的瓷砖啊？
1: 嗯，
0: 这瓷砖多大呀？那他大瓷砖铺垫完效果什么样啊？万一你铺垫完之后不喜欢怎么办呀？那还是小瓷砖更加适合你。
1: 嗯，
0: 每个人的想法其实都不一样，这房子谁住咱也不知道，不能说一概而论。所以装修这个事儿一定要深入了解。
1: 对，
0: 你想清清楚楚的了解到你家装修要花多少钱，10万也好，15万也好，5万也好，20万也好啊。每个价位做完之后的效果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提前看得到。
1: 嗯，
0: 现在拿起您的手机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除了能直观的了解到之外，还能够参与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定制的秒杀福利。
1: 嗯
0: ，ENF 级育婴级的板材，这个也是返厂秒杀啊，价格呢是599元每平方，限购30平。啊，你小户型大户型通用的，这都能够用，30个平方。现在市面上这个 ENF 级的板材呢，就是1500块钱以上啊，至少。那育婴级就是国内的最高级别了啊 ，ENF 级。那今天的最后机会呢，希望大家能把握住啊！你单独做定制啊，或者说做硬装加定制的这种模式，或者做整装拎包入住，那这些优惠你都可以正常使用啊。那。您这要不打电话的话，这次可就彻底没了哈。ENF 级的板材，您可以去，您现在正在了解别的公司的话，你也可以问问他们公司现在这个 ENF 级板材的材料多少钱一平。
1: 嗯，
0: 我们这儿折扣价599元一平方啊，就是秒杀价格。现在就打啊，电话呢是400-809-1099。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非常多的优惠啊，那给大家再讲讲避坑拍雷的地方吧。咱不能说光让大家听优惠啊，
1: 对，
0: 听累了。灯箱陷阱吧，给大家讲点干货啊。那其实这也是装修当中比较常见的坑啊。很多公司它就是用低价先吸引你嘛，把你牵进来，然后开工之后这儿加点钱，那加一点，今天是水管的费用，明天是铺贴的费用，后天是那砸墙的费用、拆墙的费用、垃圾清运的费用都可能会存在。
1: 对，
0: 最后呢，那总价呢比开始的报价翻一倍。
1: 嗯，
0: 就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们在本次的返厂过程当中啊，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那我们给您所说的报价呢，是写进去的东西呢不加一分钱。
1: 嗯
0: 啊，并且呢零增项，咱们说到做到啊，环保必须达标。那服务这一块吧，我们是不会用低价去吸引客户的。那我比如说现在我告诉你说100块钱一平方，你肯定打电话，那就恨不得就100-200个人打电话，100块钱一平方谁不想做？
1: 对。
0: 那但是呢，大家也知道100块钱一平方压根他都做不了。
1: 对，
0: 那您打电话的目的呢，其实也可能也想试试看看。
1: 嗯，
0: 但你其实明白，你80-90%的客户应该不愿意交这个钱的。
1: 对，
0: 但是还是会有10%的客户呢愿意去尝试。
1: 嗯，
0: 万一真100块钱能装怎么办？我先把钱交了再说。
1: 对，
0: 那这时候后边可全是坑了。
1: 是，
0: 你想这个就刚才提到的嘛，今天1000，明天5000，后天大后天12000。
1: 嗯，
0: 加吧这个钱啊，到最后就来到了1500甚至2000块钱一平方。
1: 对，
0: 那不合适。所以不如呢，我们详细的做个了解，那不要听一些什么低价呀，什么3万5万的这些。
1: 嗯，
0: 你要看清楚它里边包含的东西是什么，多与少。如果它里边真的5万块钱也好，或者3万块钱也好，它这里边包含的所有的产品配置恰好是你所需要的，并且它没有任何的增项，那你签这个可以。但公司也不敢给你保证啊，他也不敢给你签这种闭口合同啊。
1: 嗯，
0: 所以说也有公司呢去通过这种增项的方式去额外挣钱，把你先签进来再说。所以装修要花多少钱这个事儿呢，一定要仔细了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一份详细的价格清单表，你还没有说不知道该怎么比价的朋友， 拿起你的手机来，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啊，叶志峰一对一的设计。

0: 师，那免费给你提供帮助。热线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那节目呢还没几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
1: 对，最后的四五分钟啊，大家也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咱们的这个咨询热线400-809-1099。
0: 没错，福利优惠呢再给大家最后做一个汇总，那也希望呢本次的618的返场福利呢能帮助到更多的小伙伴。那退一万步讲啊，如果这次优惠你真的说感觉以后是可能能用上也可能用不上吧，未来如果说你觉得有更适合的优惠，你是可以做置换的。
1: 对，
0: 但如果说未来再有优惠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今天的这么好，如果你今天不打电话你是没有任何的机会能用上了。所以呢现在还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为了防止一会儿有事儿，或者一会儿呢时间结束了啊，五点半时间一到报名渠道截止了，还是现在打电话更合适。
1: 是，
0: 那您打完电话再听我讲啊。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首先打完电话之后呢，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 V1 硬装套餐的一个价格直降的福利，直降600元，999元每平方，包含了你家的硬装全套以及施工费用。同时呢，这里边还涵盖了秒杀 ENF 级的板材啊，育婴级别的，599元每平方，限购30平，再送你10000元的定制券，10000元的家具券，这是可以当直接当现金使用的，再送你399元的顾家的无忧枕。
1: 对，
0: 这个呢是到店里啊，您来线下门店参观一下，不用交钱啊，不是让你来交钱的，是让你来了解了解的。叶之峰，我们不怕你来了解，就怕你来了解完之后你就看不上别的公司了。所以说来叶之峰这看看呢，是对自己未来装修的一个最大的保障。因为我们的价格给的是非常全面的，你可以再从中做一些删减，啊，也可以做一些添加都行。但是呢，我们会告诉你说，就拿硬装、基础硬装、整装或者做定制，那该用到什么样的材料，施工的费用是多少钱，我们会给你有一个明细表，这样你能很清楚的了解到。哪怕说你不在我们这儿装，你去别的公司一看，你说这报价怎么有些区别呢？那你就看细致，那是不是少了点施工费用，是不是少了点防水费用，是不是水管、电线、电管给你少钻了几米？那这些东西你了解清楚，你就不怕被坑骗了。所以这个电话还是非常值得打的啊！电话呢是400-809-1099。那除了这个到店里之外呢，我们还送你烟机灶具，送你水槽，都是老板方太的大品牌。门窗地暖套餐呢，这个是针对于老房翻新或者二手改造想换门窗的，那这些套餐呢也会直降6000元。那9.9元秒杀一张床垫，相当于白送啊，那只能秒杀一张，这个一张也足够用。999元还能够秒杀餐桌、餐椅、床、茶几。那如果说您这些都抢占到了，那家里的家具呢就剩一个沙发了。这个沙发呢，这个套餐当中也给你包含了10000元的家具券，你可以选，你可以买个10000的沙发，你也可以买个2000的，买5个也合适。
1: 对，
0: 买啥都行，家具券可以直接当现金使用。所有的优惠福利都是可以叠加的，并且我们也不只有硬装的优惠，我们还有定制的，我们还有整装的。那模式有很多，你也可以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在叶之峰选择装修呢，我们会有专门的设计师负责跟你做对接，你想要的效果，你想要实现的目标，我们老师呢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那你先做了解再做决定，先看价格再看方案，看完之后再跟别的公司做一个比较，那你做决定的时候会游刃有余，不会说畏手畏脚。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呢可能说不敢装修，不知道该怎么做，预算也没准备好，所以别再犹豫了。那7-8月份开工，过年之前入住啊，希望2027年呢，咱们能住到新房子里去啊。那节目的最后一分钟了，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的来电。来提醒大家一下，节目结束之后，所有的名额就会清零，价格呢也恢复原价。所以最后的机会了，那打电话，电话呢是什么呢？400-809-1099，400-809-1099。
1: 没错啊，赶紧拨打400-809-1099，您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锁定咱们的最新的优惠福利，同时呢还可以预约一下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和验房，并且呢免费出具三套平面设计方案。那赶紧来拨打电话，还可以到线下门店来看一看咱们整个这个装修施工的一些内容，还有呢就是咱们1:1实景还原的样板间，千万不要错过。好的，也感谢柯文做客，拜拜，
0: 再见。

0: 九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0: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高的性价比。我们今年暑期是不涨价的啊，还是按照我们以往的价格。我今天查了一下青岛飞香港的这个机票，如果大家单独订这个机票的话，现在可能都要2000多了啊。我们暑期还是按照我们淡季的这个价格来做，所以说这个产品有非常高的这个性价比。
1: 嗯，是的，大家在我们介绍的过程中啊，您随时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咱们的这个价格确实，我觉得也是这个相较于市场同类型线路来说，非常具有这个性价比啊。
0: 对对对，
1: 咱们的品质绝对没得说，因为咱们呢也发送这个港澳线路很多年了啊。
0: 对，是的，
1: 包括每一次的这个暑期寒假，咱们也都会发送。这个团其实我也看了，咱们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间发送的团和去年的价格那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0: 对，持平的。但是大家知道今年不光是港澳，所有的这个出境线路也好或者国内线路也好，一直在涨的就是燃油税。因为不光是航油在涨，油也在涨价。
1: 对对，
0: 燃油费，光燃油费今年就上涨了400多，但是我们今年的价格整体价格没有上涨，跟去年是一样的。
1: 对对，你看成人的价格呢，这个是5980，那原价是6980，现在成人才只需要5980的一个价格。而这个12岁以下的儿童如果不占床的话是4780元啊。
0: 对，是的，
1: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而且咱们这个行程当中还有赠送啊，赠送的一个出游大礼包。
0: 对，是的，因为我们几乎每次做港澳，不管说是什么团，都会给大家把这些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到。很多听众可能会讲，哎，你这个行程有没有这个流量卡呀？有没有转换插头啊？这个都是我们每一团都会给大家那个

0: 提前备好的，包括还有我们一直在讲我们的服务食堂，大家从出门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所以说我们是给大家赠送了这个家门口到机场的往返小车上门接送。那么还有就是包括很多人可能讲哎到了香港到了澳门可能有小费，那么我们的小费也是给大家全部包含在行程以内，大家到了当地之后不需要
1: 再额外支付。 对， 对，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在了香港的研学手册呀，包括我们这些保险啊，全部都是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是一个具有超高性价比的一价全含的产品。
1: 嗯，是的，这对于这个在暑期呢想要带着孩子去到港澳地区的朋友来说呢，也是非常棒的一条旅行线路啊。无论说对于成人还是对于孩子，大家其实都有可以自己去非常开心的一个旅行的点啊。
0: 对，是的。
1: 那如果说您对于咱们这条港澳旅行线路感兴趣，7月2号发团啊，千万不要错过。有的朋友可能也会担心说，哎，那我现在这个港澳通行证还没有办啊，或者是咱的这个港澳的签注还没有办，这个不要紧，现在时间还来得及。
0: 对对 对， 对、
1: 啊，
0: 时间完全没有问题。
1: 是
0: 就是我们的报名截止应该是在这个周的周五，只要是在这个周的周五之前办港澳通行证都是完全来得及的。当然因为位置确实有限，我们这个团刚才明通老师也问我说我们收多少人，我说最多19人，因为我们还是要注重一下品质，所以说我们发的还是小团。那么位置可能到不了周五，但是我们办证的时间是可以截止到周五的。
1: 是的啊，85702926，85702926，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接下来也跟我们来说说咱们这条线路每天大概的一个行程吧。
0: 嗯，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顺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到底能够去到哪些景点。
1: 嗯，
0: 那么第一天呢，还是一样，我们从青岛是直飞香港，我们的出发的航班的时间是下午1点起飞，那么落地香港的时间呢是下午4点半，这个航班的时间是非常好的，全部是没有任何的红眼，也不起早也不贪黑，所以说航班时间非常好。那么到了香港之后呢，我们是直接入住香港的4段酒店，第二天开始呢就是我们的正常的行程的一个游览。那么香港的游览呢，除了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香港非常经典的香港的地标性的景点，像尖沙咀的钟楼啊，包括星光大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港回归的一个纪念，就是金紫荆广场以外，我们在这个行程里面呢还安排了非常多的重头戏。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大学的这个参访，这个呢是我认为我们行程里面最能体现价值的一点，就是很多人讲说，哎，香港大学现在是不是要预约呀？对，因为香港大学现在每天只放300个号，就是全国都在这抢着300个号，就像我们北京的故宫啊，或者一些纪念馆啊，是一样的，大家要抢票要预约。那么市场上很多的团基本上都是给大家说，啊，我要是预约不到，我就给你换成一个别的大学。但是我认为呢，香港大学是香港所有大学体系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我们915的团是可以指定入内参观的，就是香港大学是给大家指定入内参观。那么除了香港大学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暑期针对我们的小朋友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香港的太空馆，那么还有这个太平山的这个上山。那么太平山一提到太平山，还是要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很多人都会讲说，啊，太平山这个地方现在夏天天热啊，不想爬山，说太平山这个地方是不是还要爬山啊？那么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香港的太平山还是有点特殊的，它是可以我们的大巴车直接从山脚，然后呢给大家用车拉到山顶，然后大家在山顶看完景色之后呢，我们再有车给大家拉下来，所以全程我们是不存在爬车的，爬山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晚上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杨紫荆的游船。那么我们可以在船上边吃这个饭啊，边去看整个维多利亚港的夜景。那么当天晚上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是入住香港的这个4段酒店。那么第三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一整天的自由活动。这个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越来越多的客人他有不同的需求，不是每个人都想去迪士尼，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去海洋公园。后来我们就发现有的人说我想带孩子去买买东西，有的说我想带孩子去吃吃好吃的，那么逛逛街，给家人买买伴手礼，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需求。所以说在第三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整个香港一天的自由活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这个打卡香港，去游览香港。那么当天晚上呢，我们还是住在香港的4段酒店。那么这里呢要给大家讲一点，就是很多人也会问说，哎，我香港住3个晚上，这3个晚上我是不是还要换酒店呀，或者其他的，这个是完全没有的。我们香港的酒店是3晚连住，那么不需要大家每天拖着行李去换酒店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那么第四天呢，我们就会这个乘车前往澳门。那么在到澳门之前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

0: 景点也是很多人向往的或者想去看的，就是说港珠澳大桥。这个呢也是这个19年2010年以后最新的一个从香港去澳门的一个方式，因为之前大部分都是坐船，但是后来呢有了港珠澳大桥以后呢，基本上所有的团都是走港珠澳大桥。而且呢我们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亮点是我们走的是港珠澳大桥的全段啊，而不是说大家走一半就下来再走其他的，没有，从香港到澳门整个全段的港珠澳大桥我们都可以体验得到。那么到了澳门以后呢，我们先去带大家打卡像澳门的大三八牌坊、大炮台以及澳门回归的一个标志啊，澳门的这个金兰花广场。那么经典的地标打卡完以后呢，第一个重头戏就是澳门大学的这个参访啊。澳门大学跟香港大学一样，我们也是入内参观，而且呢澳门大学我们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在澳门大学呢我们会邀请澳门大学的留学生出来接待我们的小朋友，然后呢进行一个交流和互动。那么包括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留学生也会分享他在澳门在香港上大学的一些经历，包括一些学习的一些经验啊，都可以这个在这里就是这个进行到。
1: 对，
0: 那么除了澳门大学以外呢，我们这个除了澳门大学的交流以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澳门大学的证书啊，这个是我们游学产品的一个啊非常有特色的亮点，就是我们是有证书的。然后呢澳门大学逛完了以后呢，有两个景点，第一个是澳门的科技馆，澳门的科技馆我自己带着我的孩子去过，因为小孩子真的特别喜欢它，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展馆啊，小朋友们可以在里面玩。然后呢可能夏天来讲这个室外也会比较的热一些，那么我们的景点安排尽量是给大家选择在室内，因为港澳的室内是非常的凉快的。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澳门的科技馆。那么除了科技馆以外呢，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澳门的威尼斯人度假村，这个也是澳门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景点，那么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在里面逛逛街啊，吃吃美食啊，包括啊打卡一些非常经典的一些表演，都是在这个威尼斯人里面可以看到的。那么当天晚上呢，我们是入住澳门的国际五星酒店，那么最后一天呢是从澳门在经港珠澳大桥返回香港。那么我们回程的航班时刻因为是下午的5:30，所以说我们其实当天呢是下午1点从澳门出发，也就意味着大家其实在澳门还是有半天的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澳门再买这个伴手礼啊。很多人可能前面有一天，因为我们是景点嘛，没有时间自己逛啊，如果你有想打卡的这个景点的话，我们在最后一天也是可以自己去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整个行程的设计啊非常的合理以及这个舒服啊，完全不会说我暑期带着孩子出行会不会累啊，这些完全不会。
1: 对，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而且咱们的航班时间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合适啊。当然您想详细来了解的话，现在都可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我们的出发时间呢就是在7月2号到6号之间啊，咱们的行程时间2号到6号往返5天的一个时间。成人的价格5980，孩子的话12岁以下儿童不占床4780元，超高的一个性价比啊，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呢名额已经不多了，85702926，赶紧来拨打。好的，也感谢嘉宾做客，拜拜。
0: 拜拜。
2: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叶，我是三巡。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赶紧到我们的九一五音乐商城啊，去看一看有没有您所需要的一些特惠的福利产品呢。虽然说这个618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当中呢，每一天依然有很多的一些限时秒杀的福利单品，您可以来下单。那现在呢，夏天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啊，有很多的一些防晒的一些用品，您可以来下单。当然呢，还有很多在夏天我们必须的比如说户外的用品，那比如说像一些驱蚊类的产品啊，也是我们必备的。因为这两天明显感觉到啊，这个虽然你住在高层也会被蚊子咬啊，感觉到家里的蚊子已经增多了。那如果说你想避免这个被蚊子叮咬的话，这类产品一定要这个必备啊。特别是家里这个有孩子的、有老人的、抵抗力比较弱的一些朋友啊，一定要减少这个蚊虫的叮咬啊。那这次我们为您精选了一款啊，这个蔚来品牌的这款防蚊水喷雾，那每一瓶呢200毫升，一听这就是家庭装的大容量啊，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400毫升，原价呢161，今天给到您两瓶只要58块钱，那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这款的话它有三种不同的味道啊，蓝色柑橘味、粉色蜜桃味和金色升级版。那无论说您喜欢清新的果香，还是这个甜美的蜜桃，总有一款能俘获您的芳心。那如果说您追求更高效的防护，那金色升级版绝对是首选，驱蚊效果直接提升3倍，长效驱蚊8个小时，安心的享受户外的时光。不仅呢驱蚊的效果更强大，而且成分安全，连孕妇婴儿都可以安心来使用。采用了无酒精的配方，即使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来用。2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您放在家里啊、办公室啊，或者是旅行的包包里都非常的合适。赶紧来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抓紧来下单。那夏天呢，除了必备的防蚊水啊，还有一款我觉得夏日的美食一定少不了啊。很多朋友都爱吃榴莲，那很多朋友也喜欢把榴莲啊直接冻在冰箱里面，等到它稍微的化冻一点，这吃起来的口感真的就像这个榴莲冰淇淋一样，而且非常的纯正。那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带来了一款啊泰国速熟的金枕榴莲肉。这一款的金枕榴莲呢，每一袋800克啊，原价是136，今天给到您单袋的价格89块9，两袋也就是1600克，只要159块9，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

常的高，非常的超值了。对于爱吃榴莲的朋友来说呢，直接咱们炫果肉啊，你也不用担心说我买的这个新鲜的榴莲这个拆开之后啊，万一呢它不是来报恩的，而是来报仇的怎么办啊。那这次我们为您精选的这一款的话，它也是来自于泰国的，而且树上熟的啊，自然来脱落。哎，这个地落之后呢，三个小时内鲜冻处理，而且呢甜度非常的稳定，你不用担心啊，这个有些拆开了新鲜的榴莲它也是口感不稳定啊。这款的话香甜软糯，那另外呢它这个你可以冰着吃，也可以烤着吃，烤榴莲的味道也非常的棒啊。然后外头一层这个那种胶皮，里面呢更加的甜糯了，这个时候水分其实更少了，你吃起来其实会更甜。那如果说您想来下单的话，今天我们给到您159.9元两袋，单袋只要89.9元，顺丰速运呢新鲜送达，让您呢可以放心的来吃。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那当然除了咱们的音乐商城您可以来关注到，还有就是我们的915的各条定制旅行线路啊，现在距离咱们的七月份的假期越来越近了，孩子们的放假时间、考试时间也已经基本上都确定了啊。那7月2号到6号有一条呢，咱一放假就能走的旅行线路，也是由主播一涵来带队的，可以开启5天4晚的趣味亲子之旅。这次去到哪里呢？我们会带您呢深入腾格里沙漠的深处，乘越野车穿越5湖，并且呢赠送您航拍，夜晚的入住沙漠营地，参加篝火晚会，还能够体验枸杞采摘、岩画拓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等等啊，非常好玩的一条旅行线路，带您呢玩转宁夏的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探秘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堡影城。那这也是我们整个线路当中所包含的一些特色的景点，可以说呢囊括了这个自然风光，还有呢就是人文历史相关的一些内容啊，让孩子们在暑期游玩的同时也能够长见识。这次呢我们的价格成人只要4980元，�儿童低至了3780元。你要知道在七月初呢很多的线路价格都非常的贵啊，那这一条还不到5000块钱，而且儿童更是低至了3000多块钱啊，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真的可以赶紧来报名，名额有限啊，现在咱们只剩下最后的这个2-3家左右的一个名额了，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应该来说还剩2家的名额了。那这次入住3晚的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的沙漠营地帐篷体验。在沙漠营地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好玩的内容啊，有篝火晚会，有烟花表演，当然呢还有就是大家一起热闹的来跳舞啊、唱歌啊，包括咱们可以仰头就能看到的璀璨星河，这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的孩子来说真的是一种奢望，但是去到这里的话你就可以轻松的抬头就能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星星了。升级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会员的专享的小车、上门接送机、景区的必要小交通也都为您包含了。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们，哎，你们暑期的这个价格含不含往返的大交通，也就是说含不含机票啊，含不含动车呀，包含，咱们都是包含的。所以呢不用担心啊，像很多的一些网络上的线路你看到了之后你一问啊，这个不含交通你还需要补什么样的费用，然后呢一算这个价格贵到离谱。所以呢跟着我们一起来出行，跟着主持人一涵在7月2号到6号来一次宁夏的双飞六日游，非常的棒。85702926 85702926赶紧来拨打。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Family Radio。

音乐心情每一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吴京。You know I want you.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实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3: CMO Radio。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酒，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在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工艺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
1: 138元到手。

0: 138元到手，
1: 一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充138元，到手充138元，到手。
1: 一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lent Radio。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跟我一起关注 FM 91.5 Simon Radio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
1: 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2: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0: 像盼候流浪的家。
1: 夏天的音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O Radio。

粹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

0: 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1: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lent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星光。

0: 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ul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三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

0: 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
3: 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4: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3: 叫醒你的耳朵。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取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就是。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应对突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3: 走在马路上被蚂蚁咬一口，很多人可能毫不在意，但如果是红火蚁就必须高度警惕了。这种蚂蚁的攻击性极强，几乎每年呢都有人被伤到，释放的毒液可能会导致人体出现灼痛、脓包，甚至出现过敏性休克。最近在广州市多个公园的草坪和绿化带当中呢，就发现了红火蚁，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开展消杀工作，提醒各位游客市民外出要注意防范。红火蚁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杀伤力？那么户外应该如何正确识别它的这个巢穴呢？叮咬之后应该如何正确处置？我们来介绍相关的内容。红火蚁呢，原产在南美洲，是被全球公认的100种最具危险性的入侵物种之一。它的拉丁名字叫做无敌的蚂蚁，正是因为它极其难防难控而得名的。根据国家农业农村部种植管理司发布的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分布行政区命录显示，到2025年6月30号，红火蚁呢已经传播扩散至我国的广东、福建、浙江等13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703个县级市、地级市，并且出现了快速传播的扩散状态。红火蚁和我们中国本土的蚂蚁相比，它的特点就是毒性极强，攻击性极强，而往往也是倾巢出动。红火蚁毒液当中含有生物碱、蚁酸、小分子蛋白等物质，当这些物质注入人体皮肤之后，就会引发灼痛、火辣感，轻者形成了白色的脓泡，而重者则会形成全身的过敏、发热，甚至呼吸困难，严重的可能会引发休克乃至死亡。由于繁殖力极强，在入侵地区的红火蚁通常形成高密度的种群，而群体数量巨大，如果不小心踩到它的蚁穴，那么受干扰的红火蚁就会主动出击，采取蚁海战术，数量众多，防不胜防。红火蚁不仅是攻击捕食相关的小型生物来作为它的这个食物，还会捕食像鸟类、蜥蜴、小型哺乳动物等，甚至会伤害人类家畜以及家禽。红火蚁呢，可用它的上颚钳住皮肤固定身体，然后呢，再用它的腹膜的螯针反复的刺入，注入它的毒液给人体。每年的3到6月、9到11月呢，都是红火蚁的活跃期。特别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啊，周围的是普通蚂蚁还是红火蚁呢？我们建议大家从以下3个方面来判别。首先是看蚁巢，红火蚁蚁巢呢是明显的一个土堆儿。这个土堆啊，一般是高10到30厘米，直径30到50厘米。土壤表面的这个颗粒是非常的均匀和细小的，务必呢注意不要。

0: 在或坐在或者是用手撑在红喉蚁的巢上，那么就可能会引起这个蚂蚁的攻击，特别是群体攻击。看外表，红喉蚁的这个外表一般是呈棕红色，腹部呈深褐色或者是棕黑色，那么而且它的这个红喉蚁的工蚁的个体大小是不均匀的。还有就是看行为，它的攻击性是极强的，遭到干扰之后呢，往往它不会进行这个逃散，而是群体冲上来进行叮咬。那么如果说不慎被这个红喉蚁咬伤，我们来为大家做相关的介绍。首先要脱离危险区，迅速远离红喉蚁的活动区域，避免再被叮咬。第二就是要马上清洁患部，用流动的清水或肥皂水来反复冲洗伤口，保持伤口的干净，不要去抓挠。如果这个时候皮肤已经起泡，可以先用碘伏消毒，不要自行挑破。第三就是要及时就医了。如果叮咬数量较多，出现了皮疹扩散、瘙痒加剧，或者出现生理性的恶心、头晕、呕吐的症状的时候，务必立即就医，不要拖延。那不少人呢，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个时间去郊外山里游玩，一定提前做好防虫防蚁的措施。去野外游玩时，建议大家一定要穿长袖长裤和长袜以及高帮鞋子，避免皮肤过度的裸露，可携带驱虫剂喷洒于鞋袜周围，备好外伤急救包。而过敏体质的朋友呢，要随身携带抗组胺的相关药物，不要在红喉蚁的活动区域做过多的停留。看到疑似的这个巢穴的小土堆儿，要及时远离，不要踩踏，不要触碰，可以记录有关的地址，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根据了解，我国目前多地呢都在开展红喉蚁的防治工作。那么如果大家在公园小区发现了可疑的蚁巢，可以上报街道办事处或城市园林绿化部门。户外游玩近郊踏青，公园的休闲活动增多了，出游时呢，请大家务必提高防范意识，远离红喉蚁的活动区域，记得不踩踏、不触碰、不扰动它的蚁穴。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2: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0: 深度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明，来自邓紫棋。北京时间7:4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最近在浙江宁波一个商场举办了一个插秧大赛的短视频，在真的是被社媒刷爆了。我怎么感觉宁波好像总是举办一些奇奇怪怪的活动？还记得上一次他们举办的那个上课偷吃东西的那个视频吗？就蛮好玩的。最近他们又做了一个在商场里面插秧的一个活动，而且呢就是现场除了我们就是当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之外呢，还有一些外国友人也来到了现场去插秧。这个画面一下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关注，就说这也太会整活了吧。然后呢据了解说，这次的比赛的创意是源自于综艺节目种地吧，然后呢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农业生产的过程，而且亲身体验土壤和插秧的劳动。那商场呢一共是准备了40吨的泥土，还有5000株的秧苗。赛后呢这个秧苗将会继续用于播种。因为事后针对于商场回应说办室内插秧比赛会不会浪费这件事情，他们也做了一个回应了，说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场地全部拆除清洗。那现场呢有很多的一些外国友人也报名参加，也有很多人关心说后续还会不会再举办这样的活动。他目前呢也还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规划和计划，所以呢暂不清楚。不过呢真的我发现他们好像在这个赛道上搞点有了一点小名堂，然后开始拼命的在商场里面整活，也还蛮有意思的。而且周围都是一些像那种香奈儿啊一些大牌的一些专柜，然后呢就在他们的这个前面就弄了这样的一片地，然后去插秧，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反差萌的状态。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说说看你看世界杯的时候会搭配什么样的早餐。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期间来拨打4008091099。叶志峰 V 的品质硬装现在是限时优惠，每瓶直降600元，也就是到手只要999元一瓶，而且呢会为您准备满满的礼物，10000元的家具券，10000元的定制券，还有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和水槽直接送到你家厨房。而且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装修的优惠套餐。那也不知道你们家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装修的想法和规划。当然如果拨打4008091099呢，可以说说你的诉求，我们的设计师呢会根据你的要求为您提供最优的一个优惠的套餐，能够让你花小钱去办大事。4008091099拨打电话可以预约到店去看一看哦。那稍后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明佑《日食》。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